0: 周杰伦的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夜》的第七章，这是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来收录的一首作品。嗯，他跟那个叫什么
1: 啊？
0: 那个啊啊，那个歌叫什么？
1: 夜曲
0: 啊，不是夜曲啊，黄俊郎写的那个
1: 啊，我印象，
0: 你能印象，但是想不起来名字，是不是？
1: 是是是，但是前段时间好，咱们放的时候你就跟着一起唱过。
0: 对对对，那叫什么？哎呀，朋友们。
1: 没事，8:06啊，让大家帮我们回忆回忆。这里依然是啊，记忆不太好的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
0: 他俩很像啊，就这个。
1: 是没错啊。好，说到这个很像这一块，这两天其实因为首先啊，就是世界杯的热度很高，另外这个气温真的也是很高，所以这两天我们的 UP 长城给大家准备的这种好物啊，都是来帮大家降降温的。
0: 哎，
1: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小风扇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罗蒙啊大品牌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哎，这款 polo 衫其实我觉得特别适配什么呢？这个周末，为什么这个周末就是到父亲节了，
0: 嗯，
1: 哎，给父亲准备一件 polo 衫，有的时候一件合身的衣服简单但是很暖心啊。想要冲我们今天的这一款这个冰丝凉感 polo 衫，先来说说啊，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罗蒙线下很多门店其实都是在售的啊。这一款 polo 衫品质有保障，而且呢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有型，穿着舒服又很自在。
0: 罗蒙也是一个很多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尤其是爸爸这一辈的朋友是非常认这个牌子的。那原价这个 polo 衫呢是要399一件，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也是跟品牌方磨了好久啊，我们把价格压到了99一件。
1: 哎，
0: 而且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2件大品牌罗蒙 polo 衫只要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而且有6个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你可以选一个常规的颜色，再选一个不那么常规的，因为有的时候黑白虽然是好搭配，但它意味着不太出挑啊。你选一个彩色的，给老爸也好，给老公也好，我觉得都挺合适的。它从 M 码可以穿到8XL， 90斤直接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而且呢，它 polo 衫有领子的，
1: 对，
0: 所以很多的场合都适配。如果你买的是圆领 T 恤，可能老爸觉得，尤其是稍微就是到我父亲这个年龄啊，他们会觉得不够正式
1: 啊，
0: 穿出去感觉是适合运动的、散步的、遛弯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出席一些正式场合，要去跟老哥们儿们去喝个酒啥的，感觉好像差那么点意思啊。
1: 是是是。
0: 包括我爸，哎，你不知道我爸现在可厉害了，他演出呢，啊、因为我爸拉小提琴的。
1: 演出
0: 啊，对，就是他们现在还经常就是老干部一起演出。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得穿有领子的衣服才是那回事儿啊。
1: 对对对
0: ，polo 衫它就是有领的，所以日常通勤啊，包括出差啊，有一些重要场合也都是行的。
1: 哎、
0: 关键今天价格太实惠了，99块钱到手2件。
1: 对，99到手2件，原价是399元一件啊，这个标签价是399，而且跟大家说啊，就是一般情况下，男士特别在夏天，就像小唐说的，这个 T 恤相对来讲都是不缺的。
0: 对，
1: 哎，但是呢 ，polo 衫相对都会少那么1-2件啊，这个特别适配于，除了说是就是相对正式的啊，另外 polo 衫穿上去也其实更显人，更有精神，
0: 对
1: 啊，
0: 更有精神，
1: 对，更显精气神。所以说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今天618大促买一送一2件啊，只要99块钱，原价可是399一件，
0: 没有错。我们看到易佳佳还有小六子都说刚刚我们那首歌叫做以父之名。
1: 对对对，
0: 谢谢朋友们，
1: 谢谢帮助我们两个这个记忆不太好的中老年。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关键是我阿几时候朋友们都知道是以父之名，得对周杰伦的歌有多熟悉啊，给你们掌声。
1: 是是是，可以可以。我其实就是当我们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已经知道了，因为很多我们的听友都会来帮我们，
0: 是
1: 就是我们天天能想起来的时候啊，可能大家一直在潜水，
0: 对，
1: 但是一旦我们想不起来，就赶快冒泡来来来帮助起来，帮助起来，
0: 来拯救一下我们。你想想，
1: 对对对，
0: 哎，如果我突发奇想，我们搞一个这样的环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就是由我来唱一些不知所云的歌。
1: 那大家真的是不知所云，
0: 有可能他是跑调的、
1: 啊、
0: 大家能不能通过我的唱功来分析出来是哪一首歌？
1: 是是是，
0: 你觉得我们要搞这个猜歌怎么样？
1: 可以，
0: 就是
1: 你不怕自己这个是吧，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准这一块本来就已经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了。 声了。
0: 对，我唱歌这个还能有水准吗？
1: 没有眼镜可跌
0: 吗？
1: 无镜可跌的
0: 无镜可跌了
1: 地步了。OK 啊，开玩笑。那大家记得啊，想要冲我们今天的 polo 衫，或者是冲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电扇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商城还有这个雅鹿男女同款的冰丝裤啊，两条也只要99块钱，还有男士凉拖呀等等好物吧，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高新路这位朋友说， polo 衫给孩子爸爸和我爸爸分别买了两件，这种材质穿上凉快啊。
1: 没错，
0: 对的，它是冰丝的啊，确实很凉快。
1: 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既会唱歌又会演戏的郭采洁，这是她2015年的一首单曲，
0: 它叫做停不下来。朋友们发送秒杀买买买也别停下来啊。
1: 是，千万不要停下来。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9: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1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1: 让音乐相伴，
12: 让资讯相随。
11: 早安八八一，
12: 早安，
11: 崭新的一天。

0: 今天想见到你，来自少年感十足的焦麦琪带来的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提到焦麦琪，我就很想嘴角上扬，很喜欢这一款啊。无论是从他的声音还是从他人都很喜欢。
1: 是，
0: 口水要收一收了，朋友们。哎，欢迎一下小六子啊，他是我抖音里的一个朋友啊。阿星。
1: 是是是，说到抖音，再来说一说啊，小唐在。上周末全国的一个主持人在抖音平台的一个 PK 大赛啊，已经进入到了全国20强了，在明天啊，
0: 明天晚上八点，
1: 大家记得啊，到这个小唐抖音直播间里面给他摇旗呐喊一下，明天是最终的决赛的这个大 PK， 要进行最终的排名比赛了。
0: 是的，明天在抖音官方的直播间啊，叫做都来主持吧，要都来主持吧这个直播间，我会跟全国其他19位主持人一起同台竞技，每个人有8分钟的展示时间，
1: 是，
0: 就通过这8分钟决定我们这20个人的排名，
1: 对，
0: 决定了我是不是能够拿到专属的开屏海报啊。
1: 这两天小唐已经在苦练胸口碎大石了，
0: 对，就哎呦，
1: 8分钟啊，
0: 我得碎8分钟的大石吗？哥，你是不是残忍了一点？
1: 8分钟800块，这是他小唐挑战的人类记录。
0: 我想起来那个伦敦8分钟，就是北京奥运会结束的时候，不是下一届奥运会的那个举办国、举办城市，他会进行一个接棒嘛？
1: 对，
0: 当时有一个伦敦8分钟，现在有一个小唐8分钟
1: 啊，怎么办？也把这个 Jimmy Page 给你请过来，帮你一块弹弹吉他是吗？
0: 可以的。
1: 不过说到这个加油呐喊啊，咱们来点实际的，大家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呢关注一下小唐还有我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
1: 然后明天晚上8点，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唐的这个抖音号直接来观看了，
0: 可以的，
1: 是吧？
0: 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收到一个2维码，扫码加入一下我们早安881的这个听友群，
0: 哎，
1: 都是通过发送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特别方便啊！你说现在这种高科技让我们离得越来越近了，还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的亲密了。说起来高科技。

0: 对，
1: 先跟大家就是用普通的这种大白话讲清楚 IPO 上市到底是啥。 IPO 其实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简单来说就是一家私人公司第一次把股份卖给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在股市挂牌交易。以前呢 SpaceX 是马斯克和少数投资人说了算的私人公司，上市以后变成了公众公司，任何人都可以买他的股票，公司也能拿到更加多的资金来搞发展。打个比方啊，就像以前开了一家私房菜的菜馆，以前只做这个熟人的生意啊，现在呢装修成了大酒楼，开门迎客了，所有人都能来消费入股，这就是 IPO 了。
0: 哎，这个方法大家是不是很容易就理解了？
1: 对的。
0: 那说完了 IPO， 我们再来说说1.1万亿美元它是个什么概念吧。这真的大到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反正超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首先这个1.1万亿啊，它相当于可以碾压世界上90%的国家了
1: 啊。怎么讲？
0: 因为全球只有20个左右国家的年 GDP 超过10,000亿美元
1: 啊，
0: 也就是说马斯克一个人的钱比瑞士啊、波兰等等发达国家一整年的经济总量还要多，真正做到了一人抵一国，就是我们那个四字成语富可敌国。
1: 当然这个钱啊，他要花几辈子也都花不完啊。有人算了一下，如果他每天花100万美元，要花2740多年才能花完。
0: 100万美元每天，
1: 头大，
0: 这头大，
1: 头
0: 疼。我们看过那个《西红柿首富》，沈腾演的那个主角，
1: 对对对，
0: 为了要花光1亿啊，他就是绞尽脑汁，
1: 是是，
0: 就是哎，2740多年，
1: 真的是，
0: 哎呦，但属于现在财富断层是领先。第二名谷歌创始人叫做拉里佩奇，身家是2941亿美元，
1: 啊、
0: 马斯克接近他的4倍，
1: 是，
0: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财富量比第二到第五名的富豪加起来的总和都还要多。
1: 是，刚刚我们说了嘛，纽约尼克斯队不是夺得了咱们这一届的这个 NBA 的总冠军嘛？然后呢，大家也有人也算了一下，就是凭借这个1.1万亿美元，马斯克能够买下全部的啊 NBA， 包括 NFL 就美国橄榄球职业联盟的所有的球队啊，夸张到至极。那这次 SpaceX 上市呢，它第一天的股价就大涨了19.22%啊，市值突破了2.1万亿美元。马斯克从曾经的濒临破产到如今手握2家万亿级的公司啊，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其实也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还有航天的历史。
0: 是的，但马斯克的目标是移民火星嘛、
1: 嗯？
0: 他说想让人类文明成为星际文明，所以这笔钱他说会继续砸进星舰研发、卫星互联网等等一些硬核项目当中。
1: 哎，
0: 所以其实1.1万亿美元也不仅仅是数字啊，咱别想着花钱，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探索一下人类文明的。
1: 是的，
0: 去探索一下星辰大海啊。
1: 哎，没错啊。好，时间到了8:26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花钱的事儿。
0: 对，
1: 当然我们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马上就是到这个父亲节了，而且这两天的温度啊，的确就是你看今天省郑州市最高温度已经来到了35-6度的样子。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件特别好的 polo 衫，冰丝的 polo 衫，我觉得就特别适配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polo 衫呢，是我们 UP 商城也是精挑细选的啊，跟这个大品牌罗蒙谈了很久，原价399元一件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只要99块钱。
0: 是的，前100位下单才能享受这个福利啊，99块钱到手2件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
1: 嗯。
0: 我看到张岩这位朋友在问，180斤可以穿上你们说的 polo 衫吗？
1: 没问题，
0: 可以的，因为它是从90斤直接穿到240斤的，最小是 M 码，最大是8XL。
1: 对呀、啊，
0: 90斤到240斤都可以包容进去，180斤不在话下啊。
1: 嗯、
0: 而且 polo 衫它有一个好处，它带领子的嘛，带领子就会显得人很精神，所以它也是比较利落的那种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抗皱能力也很强，不用费心打理，就是洗出来直接一晾干就能穿，不用格外的熨烫。
1: 嗯，有6个颜色可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啊，尺码从 M 一直到 8XL 啊，90斤穿到240斤，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出差啊都是可以的。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了啊，原价399一件，今天我们2件只要99块钱。
0: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赶紧给家里的老爸给老公买起来。刚刚我们看到就有听友说了，给老爸买了2件，给老公也买了2件啊。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先买一个经典颜色的，比如说黑色或者白

0: 色，这个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颜色。然后你再选一个比较个性一点的颜色，像是粉色呀，或者说是想要选一个深蓝色呀、灰色呀，也都行啊。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两件一起合并加入到购物车，选择好尺码，就会发现价格是99块钱。
1: 是，这给老爸老公都买了，是不是？老公也得给老婆意思意思，对不对？心意啊，礼尚往来。我们给女士们准备的，今天我们爆款上的这款好物也是不错的啊。SK2 同样是大品牌啊，旅行四件套啊，这个旅行四件套我觉得包含的特别的好，就是很全了。氨基酸洗面奶有了，神仙水有了，还有他家的轻盈露有了，大红瓶面霜也在里面，是不是？
0: 对，
1: 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很方便，适用多种场景。
0: 是的，它都是小包装的，30、30、20、15克这种克重啊，所以你旅行的时候带，尤其马上端午节可能要出去玩了，那带起来就是很省事儿，而且也很不占地方。官网售价740块，那今天咱们的专享价格是199元。 SK2 的四大爆款产品带回家，在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发送大牌就能够即刻拥有啦。
1: 是，家里面的这个老公老婆这好物都安排好了，我们给孩子也把这个夏令营安排一下吧，是不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打造的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今年是第10年了啊。那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就开始今年的招募了，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有海陆空3条线路可选啊。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补贴福利的活动，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啦。
0: 是的，回复关键词特种兵，我们一口气跟大家说了很多关键词，各位慢慢发，也别着急啊，不要着急。一首歌的时间带给各位，这是林忆莲在2000年，也就是26年前的一首作品，
1: 爱过我的每一天。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雨清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赏味期限》，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所有的食品它都有一个保质期，
1: 对，
0: 要在最佳的赏味期限之内吃完才能够保持它的风味。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一段感情何尝有没有一个赏味期限呢？人家说真正的爱情可能持续的只有3个月，三个月之后啊就会慢慢的转化成为其他更加复杂的一些情绪。
1: 不过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画面感是很强的，就是他说在门口吹着风啊，是吧？然后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天儿，如果去门口吹风的话可能会大汗淋漓，
0: 吹的全都是热风。
1: 对，这两天的确啊全省的温度都非常的高，然后包括你像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已经来到了35-36度了。在这样的天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顺手特别好用的小风扇，哎，是非常适配的。今天呢我们阿不昌城就非常有心了，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高速制冷的手持风扇啊。这款风扇是搭载了一个半导体制冷的黑科技的，开启制冷模式以后它中间有一个金属片啊，3秒就可以急速降温，所以说它吹出来的这个风啊比普通风扇要凉快很多，并且呢把这个金属片呢放到自己的额头上啊，还有这个手腕上啊，肩颈上啊，是非常好能够驱散这些热比较热的这种感觉的。
0: 对的，
1: 然后多档的风力随心调节，升级成无刷的高速电机之后，大家就会一是觉得它的这个噪音更小，二也是更省电啊。所以说想要冲我们这一波手持的制冷风扇的朋友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是的，这个风扇是某新品牌的，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因此无论你是带到飞机上还是带到高铁上都可以。马上要端午节了，可能有些朋友还要自驾出游哈，我觉得带上这一个小风扇出去到哪儿玩咱们就不怕热不怕晒了。
1: 是、
0: 市面上的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都要卖到200多，但咱们的价格今天只要79块钱。家里如果人比较多的，想给娃也准备一个的，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元。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2张贴纸，可以 DIY 出属于自己的小风扇，它有4个颜色可以选啊，白的、绿的、粉的、蓝的，都是那种看上去冰冰凉凉、很降温的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除了小风扇之外呢，咱们商城还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在售，到手价也只要89元。纽曼也是一个大品牌了，以前最早做 MP4、MP3，然后现在做充电宝，都是这种电子产品的周边啊，质量也是非常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手持电风扇是某新的，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啊。所以我觉得出游常备的夏日清蓝黑科技，今天这个冰冰凉凉的，就是我觉得算是空调扇吧，算是那种能吹出冷风的空调扇，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即刻拥有啦。
1: 是，我觉得这个小风扇啊，就是昨天汉密尔顿夺得这个 F1 西班牙大奖赛之后应该给它配上，因为昨天看到直播他比赛完获得冠军，然后累到就是蹲在啊角落里面蹲了半天。当时要是你说工作人员拿这个小风扇给他吹一吹，是不是
0: 还得是中国制造？
1: 对呀、太不容易了，老汉41岁啊，真的是燃尽了。
0: 就在昨天啊，7届 F1 世界冠军刘易斯汉密尔顿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大奖赛上斩获了法拉利生涯首个分站冠军，这是在他转会之后的第31场分站赛胜利，也是法拉利自2024年墨西哥城大奖赛之后的首胜啊，这个车队的首胜啊。
1: 对，其实回想21年到24年，就是汉密尔顿也零零散散站到过领奖台上，但是觉得很煎熬。他来法拉利1年多了，七冠王真的终于开始发挥他的实力了。而且昨天领奖台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说看了20多年 F1 没见过3个英国车手同时站上领奖台。
0: 哪三人啊？
1: 跟大家说一说啊。分别是汉密尔顿、拉塞尔还有诺里斯，他们全都是英国车手，这也是在1968年美国大奖赛那一次之后的第一次啊，三位站上领奖台全部都是英国车手。
0: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一说到 F1， 很多的男同志正在听咱们

0: 节目的朋友是不是就热血沸腾了？因为我刚刚看到在我们的十八群里面，孙陆阳说了一句话，他说完了，就是这周末全在看比赛，一场一场比赛连着看，看完了 NBA， 看这个世界杯，看完世界杯看 F1， 然后再看张雪机车。
1: 对，张雪机车在上周六的时候啊，也是获得了第六冠啊。上周六的时候 WSKB 意大利站啊，这个首轮正赛张雪机车直接炸场了。然后呢，德比斯依然是驾驶着张雪机车53号啊 820RR 赛车最后一圈极限绝杀。如果没有看的话，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最后一圈就是反复的来回的这样的这个
0: 拉扯的，
1: 让你觉得就真的是窒息了。然后终于是拿到了本赛季的第六冠，然后这也是张雪机车第六次登顶这个欧洲顶级赛道拿下冠军。
0: 目前德比斯的积分升至车手榜的第二位，咱们的张雪机车车队稳居制造商榜的第三名。中国制造速度为王啊！
1: 对的，哎，所以说上个周末啊，的确就像很多我们的听友说的这样，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比赛忙到这个看不过来，但是
0: 看完这个看这个，看完这个再看那个。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处，就是真的是让这一个夏天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欢乐，是吧？是一个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的一个夏天。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说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事儿啊，就是帮大家省钱。说到省钱呢，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对装修的环保要求比较高啊，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领取到2000元装修补贴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
0: 是的，那就更省钱了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那也是会让我们的爱车变得更加省钱的。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了。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我们特别想要带给大家。
1: 是一个拼单的活动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拼单的活动特别好。为什么？就是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啊，两人拼团就可以立减5元，三人是立减10元，五人拼单立减15元，等于说人越多越划算，是吧？所以说大家依然是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的有效出单率啊高达95%以上，也是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继续要听到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王力宏的作品啊，也是他比较早期的歌了，2003年
1: 不可思议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
0: 不着地。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两位歌手啊，卢冠廷跟李宗盛用这样的对话方式唱出了《如风往事》。
1: 嗯，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阿涛呢在上班路上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梁静茹，
0: 暖暖，周一快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是省内消息，央视一套非遗里的中国走进河南。河南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30项，其中5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郑州市将重拳出击，对违规占道经营依法依规全面清理。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1至5月份，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体育消息， NBA 总决赛季5，尼克斯94-90击败马刺，大比分4-1取胜，时隔53年再夺总冠军。娱乐方面，知名歌手黄大炜去世，年仅61岁，代表作为《你把我灌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周一的早上好呀，我是李江，欢迎各位。来，我们今天1个小时的时间啊，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音乐。其实基本上是涵盖了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华语影坛的那些黄金的记忆和20余年的电影金曲啊。相信每一段旋律的背后，都会有一段被光影定格的动人故事。所以今天1个小时的时间，跟着我们的音乐，走进那些藏在光影里的声音秘密吧。第一首歌啊，这首歌大家真的特别的熟悉。那说到这个电影呢，也是大家反复会看到很多遍的一个电影。这个呢，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由成龙和金喜善主演的一部奇幻爱情电影叫《神话》啊。不仅是这部电影深入人心，关键是其中的歌，那就是《美丽的神话》。当时和成龙呢、金喜善啊，他们两个用中文和韩语搭配来演唱的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华语乐坛的爱情的神曲啊。你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神话，真的，这句歌词不仅是电影里的爱情宣言，也成了无数人心中对于浪漫的一个终极的定义。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

成龙、金喜善共同带来这首歌叫《美丽的神话》。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带大家来回顾一下2000年左右的电影音乐啊，而且都是特别经典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的锁定和收听。时间来到了9:08，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

天是6月15号了，大家知道6月21号是什么日子吗？每个五月的第二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记得去给妈妈送上一束鲜花，送上一份礼物。但是好像很少有人记得六月的第三周是父亲节。虽然我不知道是谁这么定义的啊，但是六月的第三周确实有很多特别有心的会给爸爸也送上一份礼物。那么如果说你今天第一次听说，哇，21号是父亲节吗？我还没有准备什么礼物的话，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给你推荐吧。那就给父亲准备一份 polo 衫，一件合身的衣物，简单却暖心啊。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品质高、颜值性价比兼顾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线下很多家的门店啊，品质非常有保证。那他家的 polo 衫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又有型，穿着舒服又自在。那这款 polo 衫采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上身呢更是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啊，高温的天气，穿它不闷不热不黏腻，走路特别的清爽舒适。而且呢，它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衣服前面印有罗蒙的品牌的 logo 啊，可以说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穿上很有精气神，再搭配上一个休闲裤短裤都是可以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来说说价格，同品质的罗蒙的 polo 衫吊牌价要399块钱一件，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和品牌方磨了好久啊，真是终于把价格压到了99块钱一件。618大促的福利翻倍，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买一件再给大家送一件，好不好？就是相当于到手2件的大品牌罗蒙 polo 衫，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啊。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你到线下的实体店还真拿不到，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父亲节的时候给爸爸送上一件啊，超级暖心的，对不对？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6种颜色，黑色、白色、粉色， M 尺码到 8X 尺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是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的清凉又时尚的那种款，像日常通勤啊、出差啊都是可以穿的，价格实惠、贴心又好穿，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好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在2010年的时候呢，王力宏有着他的第一部的导演的处女作，叫做《恋爱通告》，就是一个明星和音乐学院的一个女孩子浪漫邂逅这么的一个故事啊。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也有看过的，对不对？最关键的是，这其中的歌曲非常好听，就是王力宏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主题曲，叫《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曲把暗恋当中的那种心酸和遗憾唱得都非常的到位啊，虽然有点悲，但真的是能够陶醉其中的一首歌。来听到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

0: 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5: 旋律绕耳边，
4: 快乐每一天，
5: 沉浸式听歌，
4: 沉浸式放松，
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哎，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感觉热吗？周一开局啊，也是依然热气拉满啊，就算是预报的说是有雨，也压根儿都压不住那种天气的炎热的感觉。那未来五天，河南继续开启烘烤模式啊，预计今明两天，郑州将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而且呢，郑州市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请随身携带雨具。对，随身携带，有备无患嘛。温度着实是高，尤其是也不能不出门啊，那出门的时候又热怎么办呢？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啊，给大家准备了出游常备的夏日清凉黑科技昴星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可不是我们平时啊小朋友玩的那种小电扇啊，它是那种黑科技，不仅能够吹风还能够制冷。这款风扇搭载了半导体的制冷黑科技啊，开启制冷模式，中间的金属片3秒急速降温，冰凉感让你瞬间到位。暴晒过后，把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后颈、手腕，驱散燥热，多档风力随心调节，升级了这种高速的电机，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清爽舒适，价格也特别的划算。端午节的福利价现在呢只要79块钱，家里人多的话想给娃娃也准备一个的，然后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钱，就是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的黑科技的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不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是你出门遛个弯啊，是不是端午节的时候出去玩啊，去露个营啊，哎，这个都特别的实用啊。400毫安的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小时的持久续航，机身是可以折叠的，体积小巧，背包随手收纳，还能挂在脖颈上解放双手。同时它坐高铁呀、坐飞机啊都是可以携带的，出行完全不受限制。所以不管是户外的踏青、自驾出游，还是居家办公、日常通勤，都特别的合适。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只需要74块钱就可以拿走我们的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了。当然今天 UP 商城还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父亲节的专属好礼啊，就是我们的 Polo 衫了，也是特别划算，99块钱两件的，大家抓紧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是回复秒杀，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啦。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何贵来介绍一下2000年左右的这个我们经常关注到的那些电影背后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画心》。对，马上旋律响起啊，其实整个歌曲的那种感觉和意境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是张靓颖来演唱的歌，那你知道这首歌曲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啊。你知道这首歌叫做《画心》，张靓颖的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吧。

我觉得这首歌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靓颖的那个海豚音了，对吧？就是从这首歌之后呢，很多人就叫张靓颖说是海豚女王，演唱实力太赞了。对，我们刚才呢也有一个互动，说说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大家都太厉害了，2008年的歌曲了，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真的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时间给我回复的。比如说无处安放，还有随风，还有高认知穷人，还有马龙，还有加菲猫，对，我们都说对了，这部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画心，不仅是电影深入人心，这首歌也是直到今天20年的时间了，让大家依然的印象深刻。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最近我们又看到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了，说我们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现在还有吗？前段时间我们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些福利的价格啊，不过呢就是卖得非常好，后来没货了。但是因为我们太多听友说，哎，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真的又划算又好用，这不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补货了吗？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给大家打造完美的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适合多种场景，让精致护肤随时随地在线。套盒里的这四件全部是 SK2 家的爆款啊，那我给大家说有什么，首先是氨基酸的洗面奶，这款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特别的友好，如果你皮肤平时经常会起个痘痘啊，容易过敏啊，你就用这款氨基酸的洗面奶特别好用，深层清洁，洗完脸肌肤呈现自然透白的那种光泽。同时呢，里面含有 SK2 家的爆款神仙水，这款神仙水有很多朋友是经常要单独去买的啊，调理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使用，肌肤敏感肌更加的细腻光滑。同时配的还有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啊，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一个吸收。另外就是大红瓶的这

0: 个面霜了，清爽保湿，激发肌肤的活力。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的话，脸上的皮肤都是那种软嫩透亮的，上妆更加的服帖。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 SK2 的旅行四件套，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里面有什么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净露，20克的洗面奶，加上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足足的四件套啊。官网售价740块钱，我们现在拿起手机你都可以到某宝去查一查这个价格，740 SK2 的这个四件套。今天我们车友的专享价，我们听友的专享价只要199块钱，100多就能拥有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体验了，你还对吧，还愁啥呀，把 SK2 的四大爆款直接给你带回家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即可拥有，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我们去看一看吧。而且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靠谱吗？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都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也是顺丰包邮的，售后无忧的。从来没试过 SK2 朋友啊，想体验一下的，那这套旅行装太合适了，200块不到，体验一下哈、啊，就是爆款的神仙水，大家天天都在说的这个神仙水，到底好在哪儿？哪儿好用？你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同时你也可以回复秒杀啊，我们今天 UP 商城也有很多的好礼，比如说父亲节的 polo 衫啊，比如我们的这个手持的制冷的风扇呀，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SK2 的这个四件套是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了。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好，我依然想让大家来猜一猜啊，这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陈奕迅的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复杂的编曲，唱的都是对平淡生活的珍惜和感恩。有人说听完这首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稳稳的幸福最动人的模样。你知道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给大家提示一下，是2013年的一部电影。知道的朋友依然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我，陈奕迅的这首稳稳的幸福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

怎么样，这首歌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走心呢？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叫稳稳的幸福。哎，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好像这个答对的不多啊。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一部贺岁档叫做《越来越好之春晚》，是一部温暖的喜剧电影，就是快过年的时候播的一部电影。可见就是这部电影看的朋友比较少，但是这首歌大家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吴春安放说是电视剧《辣妈正传》的主题曲。电视剧《辣妈正传》也用到这首歌了吗？会不会中间用了一下插曲啊？对，这是2013年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但是陈奕迅的这首歌现在依然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大家来介绍一下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影的主题曲啊，基本上就是涵盖2000年之后的一些电影的主题曲了。我们接下来还会共同带大家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端午小长假这周就要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因为这周只上4天班，从周五的时候就开始放假了。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呢，也要有出行去自驾游的一个打算的话啊，那在上路之前，在出发之前，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爱车有什么样的问题去影响心情啊。出行之前最好给你的爱车做个除碳的保养。今天不用去 4S 店了，不用去修理厂大修了，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哈，咱们出去玩的时候还能再吃顿好吃的。今年的618恰逢遇上端午节，你看这个日子多好，就是不便宜都不行，对吧？我们万能通呢就推出了年终特惠的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更划算，每人是累减15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都是可以的，然后你点击一个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直接甩到你的朋友圈啊，甩到你的什么群里面呀，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好不好？可以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在广告之后啊，我们给大家播一首歌，这个是在1999年的时候，这个电影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哈，中国动画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叫做《宝莲灯》。有人称作呢，这部影片是国产动画的巅峰之作，不仅用城乡劈山救母的这个故事打动了很多的观众，最重要的是这部动画片当中有2首歌都特别好听。一首呢是李玟的 Coco 带来的这首《想你的365天》，还有一首呢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啊。然后这2首歌呢，在电影火了之后，随之到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非常的火。所以接下来，《想你的365天》《爱就一个字》这2首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呢？我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啊，想听 Coco 的《想你的365天》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个一；想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扣一个2，让我来看到好吗？到底我们听哪？

0: 手由你来定。先进一组很短很短的广告哈，趁这个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想听一还是想听二呢？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各位回来。暑假要来了，快趁这个假期给家里的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参加过吗？没参加的真建议给孩子送来啊，感受一下。我们今年依然是三个特色主题线路，郑州、青岛和湖北，陆军、海军、空军啊，任你选，而且呢都非常的好玩，很有意思啊。里面有很多的项目，你像空军的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等等啊。海军的也很好玩，可以上岛去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那陆军的话就在郑州，比较方便一点啊，就不想让孩子去远的，你可以来选择陆军的。还有什么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的发射啊、密室探险啊、泡沫派对啊等等。总之孩子是玩得不亦乐乎，最关键的是在玩的同时呢，还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的养成啊，就是在这个暑期不仅玩了家长省心了，然后还养成好的习惯了，对不对？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我们就可以看到啦。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让大家选歌的一个时间了哈。刚才大家说的是两首歌，一个是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还有一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那我们平台上明显选一的朋友会比较多，熊猫每次是听到这个题的时候都会回答的特别快啊。熊猫刚才说2222发了一堆的二。对，我们以这个多数票来为主，好不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就是 Coco 李玟的这首《想你的365天》。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欢迎回来，我是李江。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啊，真的是哇，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对，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给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有多划算啊！就是马上要到来，不是父亲节了吗？我们UP 商城正在热卖的这个父亲节的好礼的 Polo 衫，今天只需要99块钱两件，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然后回复秒杀之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制冷的那种小电扇，马上到端午节了，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带上那个小电扇特别方便啊！它不仅仅是我们平时小朋友只拿着手里玩的那种电扇。它是有制冷功能的，就特别凉快，你也可以回复秒杀价去看一看。这不是正好端午赶上618，我们都是有这个非常优惠的一个活动力度的。另外回复大牌 SK2 的这个便携装的四件套，里面全部都是 SK2 家的爆款，也是在我们端午假期的时候，你正好拿着这个四件套的小非常方便的这个小套盒出去玩哈，也是很划算的。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00-200块钱就可以带走这个四件套了，回复大牌去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同时在听音乐同时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哈，报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得放心无忧。同时提醒各位不要忘了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啊，领取装修基金的话您是直接回复一个省钱，回复省钱，2000元的装修基金领完之后呢，再报名我们家装节的活动是直接立减到2000元的，所以千万不要忘了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千金散尽》啊，这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您依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来告诉我啊。这部电影这个应该大家熟悉了，因为离这两年很近，2023年的一部暑期档的黑马电影，你知道是哪部电影吗？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来告诉我。

杨宗纬带来这首歌呢叫千金散尽啊，这个呢是2023年的一部电影叫孤注一掷的主题曲啊。孤注一掷啊，当时去电影院看了之后就是还是很感慨的，看完他一幕幕真实的那种诈骗案例啊，就是看完电影之后你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同时也是给大家敲醒了这种反诈的警钟，还是很有警示意义的一部电影。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帮大家呢来介绍了2000年左右的这些电影的经典的主题曲啊，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今天呢最后的一首歌我们稍后来听啊，也是一个天后的歌曲，王菲的《匆匆那年》。在这首歌曲之前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啊。如果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你会觉得说哦，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呢？那我是不是要给他补点钙补点维生素了呢？你去查一查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它其实是在现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更加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哈，也可以找专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更重视这个了，所以我们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孩子都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呢您了解过后也可以发送个关键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还有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如果您经常是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家里面呢不方便拉宽带的，但是一个月呢话费啊流量又特别高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王菲的这首匆匆那年啊，这首歌也是2014年张一白执导的青春爱情电影匆匆那年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里的那种无疾而终的暗恋，所以不仅是电影的灵魂啊，也是很多人回忆青春的一首专属的 BGM。 我是李江，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继续相约在魅力881，明天见喽，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正式公布，明确在育招生1294人。近期郑州交警等三部门联合查处非法营运及超载。国内新闻，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D 组首轮比赛中，万人迷贝克汉姆和阿汤哥汤姆克鲁斯一同现身看台观战，两人此前还在好莱坞参加活动，当天同框亮相。娱乐方面，国际足联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由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领衔多人演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这首歌呢，瞬间把大家的回忆点燃哈、啊，来自孟然的《少年》这首歌特别的耳熟哈、啊，因为在2020年左右的时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一经发行直接杀疯，不仅拿下了当时很多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而且呢，全网的翻唱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破亿了哈、啊。当时呢，很多主流媒体都把这首歌当成背景音乐来励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它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符号。那其实呢，提到孟然，他真的是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绝对是一位宝藏型的音乐人。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6岁开始学琴，初2就过了钢琴十级，15岁就写出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原创歌曲，直接把父母都惊艳了。后来还考上了这个沈阳音乐学院啊，就是专业从事音乐行业哈、啊。2019年的时候，也是孟然30岁的时候，写出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少年》，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啊！而且他说呢，这首歌是送给自个儿30岁，是不是正在追梦的自己啊？给所有追梦的朋友们和是吧，已经度过青春时期的自己来打打气啊！所以你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青春真的是非常的盛大，非常的激情，非常的澎湃哈、啊。哎，你看一到6月7月又是这个青春的毕业季，是不是每到这个季节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话要说，总是有很多的歌要听。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一到了毕业季，有没有一首歌一秒钟把你拉回到曾经上学的年代啊？虽然很多好朋友已经毕业可能几年十年甚至好几十年了，但是有没有一首歌能够替你说出一句藏在心底的话，或者是说有没有一段旋律，只要前奏一响，就瞬间能够把你拉回到满是阳光和汗水的青春岁月。哎，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方式很简单呢，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哈。您无论发文字或者是唱两句，是吧，发语音也是可以的，说说那个一秒钟让你回到青春时代的一首歌。不知道能不能有一首歌让你回到青春时代，但是穿上一件好看的衣服确实能够让人显得很年轻。那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吗？你看今天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河南的这个天气哈、啊、最高温度达到了35到37度，西部局部直冲38到

40度，热力十足哈。这热天呢，大家都容易出汗，如果衣服呢再粘到身上湿哒哒的，还不透气儿，那真的是不舒服。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T 恤特别的清爽，不沾身。你看这周末不是父亲节了吗？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哈，要给自己的老父亲或者是给自己的老公买衣服。那你如果买贵了，那心疼钱；咱们买的便宜了吧，它洗两次又变形。所以给这个男士挑衣服，就得买那种牌子好、穿着很舒服、价格还划算的。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这一款，绝对是满分作业，您可以直接抄哈。来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穿上去之后呢，就既凉爽又显年轻，是不是？还凉快。其实罗蒙是老牌子了，很多朋友都知道，线下门店到处都是，品质靠谱。那这款 polo 衫呢，最大的一个卖点就俩字儿：凉快。它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所以高温天气男士们又爱出汗，穿上它摸上去首先是冰冰凉凉的，透气吸汗，绝对是不闷不沾身的，还好看。好看是关键哈。这个衣服呢，您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机洗，它不缩水不掉色还抗皱，拿出来直接抖一抖，直接穿，根本就不用熨烫。胸前有一个特别小的低调的 logo， 穿上去之后呢，版型很挺阔，还很精神。一共六个颜色，从80斤到240斤的朋友，你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绝对不挑人哈。就是穿上去，小肚子都给遮得严严实实的。这一款衣服呢，吊牌价是399，咱河南音乐广播今天的618大促，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咱不是拿走一件哈，咱是带走整整两件，4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带走一件这个罗蒙的 polo 衫，穿上去版型挺阔，还吸汗。拿回家之后，这个老爸和老公都得夸你会挑、会买、会过日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就发两个字“秒杀”。发秒杀两个字，这一款 polo 衫呢、啊、咱抓紧时间去抢，现货有限。您抢到了就是赚到了哈，99块钱咱可以到手整整两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梦回青春？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问我说，这个 polo 衫穿上真的显年轻吗？年轻不年轻啊，这个还得主要靠脸。不过这个 polo 衫呢，您穿上之后确实是很凉快啊，因为是冰丝凉感面料嘛，还是罗蒙的大品牌。我知道我们办公室很多男同事都在穿哈，因为主要是就是挺阔有型，甭管是通勤还是休闲穿它都可以。今天的价格也确实到底了，99块钱，你想可以带走两件 T 恤两件 polo 衫啊，去哪儿也买不到这么划算的大品牌的衣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抓紧去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不是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好朋友，有哪一首歌让你梦回青春，一下就回到年少的时候。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说这个同桌的你，还有好朋友说什么曾经的你，呵呵，都是你。哎，说到这个许巍的这个曾经的你，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心情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想去闯一闯，是不是对远方充满了向往，充满了那种外面就是星辰大海，快意恩仇啊，想仗剑走天涯，看看世界的繁华。那现在大家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呀？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聊一聊。那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秒钟啊就回到青春时候，回到毕业季？就毕业季的时候你们听的最多的是哪首歌呀？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看岁月这位朋友就在说《光阴的故事》罗大佑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首歌真的是好像是每次听到的时候，你眼前就浮现出了一张一张的老照片，有没有？照片里全都是一些青涩的脸，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确实是特别的有回忆感哈。您互动着，我也给您分享一个信息哈。很多好朋友手机里的蓝牙都是处于常年打开的状态，平时连这个蓝牙耳机，或者是智能手表，或者是在车里连个车机，就很方便，用完之后懒得关。如果您也是这样的情况下，也提醒大家伙，这个手机蓝牙千万别一直开，因为一直开着，在不法分子的眼中呢，可能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蓝牙的信号呢，一直是向外广播。如果这骗子呢就在您附近，比如说拥挤的地铁站或者是咖啡厅，可能会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偷偷的和你的手机配对。一旦连上呢，咱手机当中的这个通讯录啊，相册当中的照片，甚至手机里的银行

能登录信息和密码可能就会神不知鬼不觉被顺走了啊。所以也提醒大家伙儿，没事儿别老开。警方呢也给出大家三个建议。第一呢非常管用，就是没事儿别老开，是不是？或者是如果您嫌麻烦，至少咱去设置当中把这个蓝牙的可见性改成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就是别让陌生人能够随时的搜索到你。第二个，如果咱手机当中突然间弹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配对请求，咱立刻拒绝就可以了。偶尔呢咱也去这个蓝牙的列表当中看一看，把那些很多年不用的旧设备，比如说咱前公司的投影仪或者是酒店的电视啊，该忽略的忽略，定期的清一清，顺手的事儿就能够保障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安全哈，朋友们。那刚才说到一个安全的话题，还有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假期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去锻炼锻炼，就是很担心送到一个不安全的场所或者是夏令营。在这儿给您推荐啊，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的就是靠谱安全。有十年的经验了哈，咱十年磨一剑，十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让您绝对放心。今年是咱第十年的时间，所以也给咱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有一个重磅的补贴价。咱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上名，但是福利名额很有限。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您看到还有福利名额，抓紧给咱家宝贝儿报个名。您想想看啊，咱家孩子呢可能平时戴个小眼镜，走路弯腰驼背，生活习惯不太好，咱经过一周的训练和学习，改掉孩子的一些坏毛病，或者是让孩子变得更加的挺拔自信坚强，学会团队意识，学会责任感，知道感恩父母，您看看是不是年轻人，是不是少年应该有的精神面貌和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看到今年的三条路线，一条是陆军在郑州，一条是青岛，咱去到这个海边啊，捉螃蟹，上军舰，桨板冲浪，非常的有趣。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也是我们的王牌项目啊，这个去到湖北这个空军的基地模拟跳伞，然后还有这个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会让孩子留下非常难忘的回忆，大开眼界。我觉得年少的时候就应该过过集体生活，就应该感受感受快乐的童年时光，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吧。老李不喝酒，你看 这是正在戒酒的这位朋友哈，他说张震岳的再见啊，这是毕业季。

其实今天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说到这首歌哈，再见，就把没有好好说出口的再见通过这个旋律痛痛快快的唱出来啊。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有没有一首歌让你瞬间回到青春时候。你看 Mountain 也在说，提到这个毕业季的歌，80年代的李丽君，还有李复兴的评剧，90年代的像朴树的那些花儿，还有00年代的张震岳的再见，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哈，每次听都会让回忆涌上心头，说今天真的是青春变奏曲呀。是哈，旋律呢我觉得都是带着这个记忆的点的，就很像剥橘子，是不是一首歌就很像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剥橘子，你剥出一颗立刻就顺着味儿就把你拉回到了某个特定的时代。还有加菲猫也在说，我想到一首歌，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回到了自己高中的校园，当时觉得很平淡，甚至是觉得日子有点难熬，现在回头看真的是闪闪发光的碎片呀。还有 Miss 曾也在说，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他说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就想到了高中三年起床的铃声，而且现在听立马就回忆拉满啊！现在听是不是也立刻就醒了，再困也醒了。还有朋友说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哎，真的是要给这首歌好好的证明一下了，因为这首歌当中呢没有说一句再见，但是句句都是再见，就把离别的愁绪写得很美很美的一首歌。就分享人生的列车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同乘这一段路上，是不是彼此珍惜，给彼此留下珍贵的回忆。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都来说一说吧，瞬间把你拉回青春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您直接唱出来也行，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可以的哈。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一周呢省会郑州会温度比较高，从陕西的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的南部这一片，最高的温度都会突破30度、35度以上，比较热啊。那河南是热的比较明显的，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那就拿郑州来说，可能未来一周的5天都是高温的天气哈，晚上可能也不凉快，最低的气温呢也是涨到了25度以上，真正的是从早热到晚。未来3天呢，河南大部都是在35度以上，西北和北部有些地方飙到了37度，南方这边也是哈，南边也是雨停了，但是江南一带的气温也是回到了30度左右，是又湿又热，很闷，透不过气儿，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防暑降温咱不是随便说说的哈，咱必须得当真，一定要多喝水，好朋友们，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户外干活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护，小心中暑。上一次跟好朋友们分享了哈，咱头部防护也要做到，比如说戴个帽子呀，脸上的防护面罩呀也都要戴齐了，照顾好自己，记得防暑降温。如果是您经常在户外活动的话，户外运动，也建议好朋友们，您可以买一个在 UP 商城今天推荐的小风扇，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普通通几十块钱的小电扇，那个呢吹出来全是热风，越吹越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降温的黑科技，叫做茂新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不是只会吹风还会制冷。当时我们选品的时候拿到之后一摸哈，就感觉从空调里拿出来的一样哈，中间有一个小铁片特别的凉快，3秒之后

摸着就像冰块一样。您想想，您在外面暴走，满头大汗，直接拿这个冰冰凉凉的金属片贴在咱的额头上、后颈上，瞬间就透心凉，可能比喝冰水还解暑。而且它的风力特别大，用的是无刷高速的电机，风吹在身上呢很大，但是非常柔和。那它不仅是出门特别好用，在家用也特别实惠哈，实在。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孩子的家长哈，就拿它给孩子来吹粥，吹完之后立马就能喝，不烫嘴。还有面汤，是不是热面汤、热面条，拿着一吹，吃完之后就不会满头大汗。还有女生早上化妆的时候拿它吹一吹，粉底干的也特别快，定妆效果还好。这都是我们自己用出来的经验哈，给朋友们作为参考。折叠起来呢，大概就是粉饼大小，装包里也不占地儿。4000毫安的大电池，吹一次充一次电，8到12小时都能用。出门逛街呀、旅游呀，或者是上高铁、上飞机都可以。官方售价是200多，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7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个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另外也提醒大家伙，这个呢肯定是买两个更划算，因为买两个还有优惠10元的价格。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我发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段，大家青春的歌曲都不一样哈。你看微信平台上南城以南，他说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啊，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就是朋友送他去高铁站啊，送他去火车站，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站的画面。这也是一首满满的青春回忆的歌，有时候老歌就是很有魔力，旋律一响，可能当年的这个站台和火车就瞬间出现在你的眼前。还有半夏微凉，他说能听何炅的《栀子花开》吗？他说每年六月季哈，空气当中好像都有这个香味儿，闻到之后就会条件反射。你看他说多好啊，这个气味就和音乐一样，都是非常强的这个记忆开关，是不是？这个栀子花开就给大家的夏夜添了一点淡淡的花香，也给大家的离愁别绪添了一些温暖和温度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紫薇，他说青春的回忆，心愿这首歌能够承载啊，就是四个女生唱的，非常的好听。心愿是 Fall in Love 哈，啊，是四个女生，杨丞琳当时还是其中的一个组员呢，我记得啊。来吧，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瞬间把你拉回到青春时候，或者是最能代表你青春的歌？还有卡带机，他在说青春纪念册，啊，来自可米小子的一首歌。可米小子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哈，虽然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但是我印象当中是几个非常帅气阳光的大男孩。还有微信平台好朋友在问啊，这个端午节高速免费不免费？也提醒大家，端午节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哈。那依照咱国家的规定呢，高速免费通行的只有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这四个法定节假日。那端午节呢不在免费之列，所以呢，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咱记得检查好 ETC 的这个余额，是不是？那既然呢过路费省不了，那咱能不能在油费上稍微精打细算一下，是不是？你看大热天的端午出行，咱上车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把空调开到最大。

这个时候你如果觉得自己的爱车力不从心，油门踩到底光吼不走，动力还软绵绵，一看这仪表盘是不是油耗还蹭蹭的往上涨，不仅影响咱的行程还影响咱的心情。其实啊，这些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导致的，咱也别着急把咱的爱车开到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花大钱去做保修，直接给您分享一个省钱又省事儿的好方法。您出行之前给咱的爱车简单的除个积碳，不用去店里，您加油之前把咱的油箱里灌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小动作，积碳没了，油门轻了，动力回来了，油耗还降下去了，一箱油轻轻松松多跑个几十公里，这省下来的钱够咱买好几个大肉粽了。你看它香不香？关键是哈，您长期使用，是不是咱用上一个疗程，用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是不是一套三盒是一个疗程，用完之后呢，您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就有一个质的变化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关键还有一个重点哈，这一次呢咱618的活动又碰上了端午节的小长假，万能通呢给到大家一波年终的特惠优惠，是不是特惠优惠，发起团购，发起团拼，越拼越划算。规则很简单，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如果大家伙是不是发到公司群里，发到好友群里，五人拼团每个人都立减15。操作很简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点开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拿到这个链接您直接甩到咱的车友群小区群，是不是拉着亲朋好友一起拼，肯定拼得越多越划算，拼得越多省得越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出行之前的车辆保养哈，咱一次性简单的就搞定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5: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好像是吧，十几年过去了，只要这首歌的旋律一响，依然能够把我们拉回那个穿着白衬衫骑着自行车微风拂过脸颊的青春夏日啊！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很惬意哈。你想想外面夏日炎炎，那此时此刻呢，你回到家里啊，舒舒服服的躺在刚装修好的新家当中，吹着空调，吃着冰镇的西瓜，享受着新家的温馨，那感觉真的是比吹夏天的风还要舒适哈。如果好朋友们您新家也准备装修，这么热的天咱也别顶着大太阳跑建材市场了，就把装修这件事儿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活动。这个呢也是我们精挑细选了很多家优质的品牌，严选了这个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活动，主打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哈，给到大家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非常实在的。第一个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绝对不会让您住新家的这个愿望遥遥无期。第二呢，就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写多少就是多少，中途绝对不额外多收一分钱。第三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不用扯皮，咱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付，这就叫官方兜底儿，咱安全靠谱也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装修这件事儿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搞定哈。以后是不是把这个装修省下来的精力哈，去挑挑沙发，挑挑窗帘，是不是给咱的新家做做软装，那岂不是更美？甭管您是新房装或者是老房装修，都是可以报名的。另外如果您此时此刻正有装修的打算，或者是未来有装修的计划，

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这个呢也是帮助大家省钱的一个妙招。您先去领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是咱河南音乐广播真金白银补给大家的，补给有需要的群体哈、可以当材料费装修费使用都是可以的，去领就行了。还有呢，可以预约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其实您数数看，这7零8碎的加到一块也得上万了哈，这也是帮助大家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小途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咱们的活动您就可以一览无余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今天真的是回忆了好多首好多这个青春时候的歌哈。微信平台上还有盲盒在说遇见，还有朋友在说我们的纪念册，还有朋友说笑忘歌啊，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留言和分享啊，希望这些歌就像夏天的风，带给你一丝凉爽，带给你一丝回忆，同时也带给你一丝惬意哈。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10点钟魅力变奏曲，夏韵在这儿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消息，河南首家京东茂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预计今年的十月份正式开业。近日，河南一36岁男子天热出完汗，猛喝冰啤酒，胸口撕裂疼痛休克，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医生提醒，大汗淋漓后喝冰啤酒、冰饮料，冷热刺激会影响血流，极易导致血管撕裂，也不要马上冲冷水澡，直吹冷风。国内方面，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应用，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山西福圣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1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近日，在年轻人的圈子里，一种名为刺抛衣的现象随之流行起来。所谓刺抛衣，指的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不少网友表示，刺抛衣虽便宜，但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体育方面，近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央视提醒赛事全媒体版权归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经授权录制剪辑赛事画面并发布至朋友圈、社交平台或进行同步直播，传播精彩片段可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娱乐消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定档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整整提早北美2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今天这样的天气搭配这样的歌曲呢，那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就叫做热情的沙漠，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上午的11:06，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发飙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我是子恒。刚刚啊，在节目开始前的时候，看到我们听友群里面，像我们的老朋友怀旧80后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啊，都在说在等着听11点的这档节目，我就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何德何能啊，我真的。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还有支持，让我先哭一会儿啊，老泪纵横一把这会儿。星期一的上午啊，咱已经工作了有几个小时了，所以呢，真的，咱们在上午的11点这个时间，咱们就好好的放松放松。待会儿咱们一起来猜猜歌，一起来活跃活跃气氛，同时呢，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享受不同的魅力。听到一首非常热情的歌曲《热情的沙漠》，今天的温度呢也真的很热情。您看啊，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我省的中部和西北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到37度，而其他县市区的最高温度达到32度到34度。另外呢，今天全省啊白天西部西北部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所以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郑州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呀，提醒广播前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咱们真的可以穿上一件凉快的衣服啊，尤其是咱们的各位男士可以穿上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这样的话呢，能享受的在夏天的那种不错的穿衣的风格，同时还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另外呢，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就是在这周咱们将会迎来端午节的小长假，大家都非常期待，因为这周只上4天班是吧。但是呢，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就是6月21号，是父亲节。所以咱们广播前有想给自己的父亲准备一件夏天特别好用的好穿的衣服啊，今天这件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您就值得给您的父亲带回去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那么这件衣服呢，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咱们知道罗蒙首先大品牌，大家都知道罗蒙的 polo 衫它的吊牌价格卖到399一件，咱们现在是618大促，同时也是端午节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咱们把价格不要399，咱只要一个零头，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件罗蒙的 polo 衫。同时在今天直播时间段，咱们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咱们是买一件再送一件，也就是说今天99块钱到手的是2件大品牌罗蒙的 polo 衫，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的价格。所以朋友们现在

0: 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99块钱到手两件罗蒙的 polo 衫。咱们广播前会过日子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精打细算一下，您看一件衬衫原价是399，现在咱们两件到手只要99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还是罗蒙的大品牌，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的优惠，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咱们广播前各位小姐姐啊，如果说想给自己的这个老公买一件，再给自己的爸爸买一件，那也没问题，你可以把两件合并下单啊，因为它颜色不一样，它有六种颜色，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也非常全，它是 M 码到8个 X 码，90斤穿到240斤，所以呢，这个体型啊，咱都无所谓的啊，不挑身材，不挑年龄，不挑肤色啊，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出差都可以，价格实惠。你买一件给老公，买一件给你的爸爸，贴心又好穿，而且是两件到手，价格只要99块钱，今天只有100个名额，所以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啊！罗蒙大品牌男士宾斯凉感 polo 衫，今天前100名，两件到手只要99块钱，购买方式。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99块钱到手两件罗蒙大品牌男士 polo 衫，冰丝凉感哦，现在穿正得劲儿，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家人们带走这份小礼物吧。这一边来回复着秒杀，来带上这样的一份小礼物，一边咱们来获得精神当中的这种精神情绪价值，来猜猜今天的歌曲，看你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吧，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它呢有一点点悲伤，所以呢可以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用悲伤化解一点点炎热，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喽。

嘞，这时候它的前奏啊，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啊，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听一遍。

想，在今天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当中，穿上我们为您推荐的罗蒙的冰丝 polo 衫，再听着这么有一点点小冰凉的小情歌，你想今天这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凉快，是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得今天咱们的这个 polo 衫的一个特惠的购买链接，99到手两件啊，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得咱们的这个产品链接，同时也可以来猜猜歌，刚刚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的环节。继续分享一首甜蜜的歌曲吧，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

0: 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11点20分，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里依然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刚才的那首歌竟然有朋友猜是爱就一个字，这个我确实是有点匪夷所思啊。来，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刚刚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你会不会唱。深情款款的歌声，这位歌手有一个称号，叫做情歌王子。朋友们，让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如潮水》。

这首歌呢来自于1993年张信哲的专辑《心事》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哲式情歌。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演唱方式非常细腻的张信哲在把这种特别的情歌演唱给你。而在这首《爱如潮水》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听到的是一个男人对于爱情的那种特别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在整首歌曲里面，他的副歌部分，他的整个的演唱，都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种特别的伤感在其中。

刚是不是说了，你看咱们一边回复着那个秒杀，把那个冰丝的那个跑裸衫带回去，一边听着这样的这种伤感的情歌，你就说你心里是不是哇凉哇凉的。想起来那些失恋的故事，我心一下就凉了，我跟你讲，特别凉快，都不用

0: 这个金属片的这个制冷模式打开之后，它3秒钟急速降温，那个冰凉的感觉就一下出来了。朋友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智商税啊！我跟你说，我开始没有拿到这个小风扇的时候，我完全就怎么可能嘛？这不用放冰箱什么的，它怎么可能？现在黑科技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拿到手里的一个手持小风扇，它上面有个小开关，一个制冷模式，你一打开，中间那个小金属片，3秒钟就变成那种冰冰凉凉，你把它贴到脸上或者放到胳膊上，就有一种那种降温的感觉，特别的好用，而且真的很神奇。我以前真的没有用过，你知道吗？这个小风扇呢，大家可以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个小风扇的链接，真的特别好用啊！我给您先说一下价格。这个小风扇呢，它是这样的，平常你去看一看市面上同等规格的，它卖到200多。今天咱们的端午节福利，到手价格只要79块钱，而且呢，如果你买2件，第二件下单的话，我们再给您减10块钱，等于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小风扇的链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小风扇呢，跟你平常看到那种有点偏向于像玩具型的或者说装饰型的那种小风扇，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商店会卖那种女孩子用起来看着很可爱的那种什么，它这个风扇啊，给您说一下，它首先第一个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4000毫安，你充一次电充满之后，它有8到12个小时的持久续航。就这么说啊，你现在从这会儿11:27开始，你拿这个风扇你就一直吹着，吹到下班它都可以用啊。然后呢，它的机身是可以折叠的，体积非常的小巧，同时呢，它可以带上飞机，带上高铁，出行是不受限制的。你无论是出门去散步啊，傍晚的时候散步啊，或者说你就是经常出差要来回那个什么赶路啊什么的，路上怕热，你拿这个小风扇。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它中间这个黑科技，它是半导体的制冷啊，它是有黑科技在的，半导体制冷，就是你一打开那个制冷模式之后，中间那个金属片嗖一下，3秒钟就出现那个凉感了，而且是真的很凉的感觉。你把它放到这个脸上啊，贴到额头上，贴到你的后脖梗上啊，手腕上，它就能够来降温啊。所以呢，这是一款多档可以调节风力，同时自带可以降温制冷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电扇，市场价卖到200多，你可以随便去搜啊。我之前就是从来不知道这种电扇，现在真的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200多块钱的原价，今天咱们一件到手只要79块钱，2件再减10元。等于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所以啊，朋友们如果想买到这样的一个小风扇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它有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冰川蓝4种颜色可以选择，咱们这个男同胞女同胞都可以来用啊，7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进入到今天第2首歌曲的猜歌环节，请朋友们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

这个歌曲有难度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并不是一首特别热门的歌，它在这位歌手的演唱的曲风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它并不是一首特别大热的歌曲。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给您播一遍啊。

琵琶声音特别的优美，是不是？来吧，这首歌曲你要能猜出来，我只能送你几个大字啊，算你厉害。来，广播前的朋友们，请您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现在就到河南音乐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播的这段特别优美的中国风的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考验你的时刻来到了，考验你平常听歌时候的积累的时刻来到了，看你平常听歌多不多啊，是不是哪种曲风都给它涉及到了。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听前奏猜歌的这个环节当中了。再考验一下朋友们啊，当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就是车子有积碳啦。哎，恭喜答对的朋友。你看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夏天天气特别热，这两天你出门咱都得开空调是不是，但一开空调就觉得这车咋就动力不足了呢？哎，咋就油耗蹭蹭的往上升了呢？不仅耽误了路上的行程，而且还特别影响咱的心情，是不是？所以啊，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现在啊可以来给车子做一个清除积碳的一个保养。咱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您只要在您加油前的时候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倒到您的油箱当中，您再去加油，它呀顺着这个燃油的流动就可以来进入到您发动机的这个内壁还有油管油路上，给里面的积碳清得干干净净的。积碳清了之后，你能立竿见影的感觉到什么效果呢？油门清了啊，油耗也降了，省钱了，一箱油咱多跑几十公里，那省了是不是都是咱自己的？而且呢，咱关键就是还省时间，你不用到这个店里面去，你一边开着车，他就一边跟你做这个保养了，做这个清除积碳的工作了，是不是特别方便？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带回家。这不是马上这周该过端午节了吗？又逢上618，咱肯定得给朋友们准备点特惠的活动啊，是不是？现在咱们的拼团活动特别划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的产品套装，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啊，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个人拼团每个人立减15块。咋去拼团呢？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能收到一个链接，点击里面的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呢您直接把这个链接甩到您的群里面或者朋友们一起来拼团，这样的话拼得越多省的就越多。所以咱们出行前养护啊，咱们一次来搞定，赶紧叫上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拼个团，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618特别的拼团优惠活动喽！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多朋友也在说这个歌曲有点难，想再听一遍，没问题，来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

这首歌就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出头的年轻的男生团体呢，我平常对他们关注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啊，真的，因为年龄差太多了。但是呢，他们的这种青春的感觉还有这种时尚的气息呢，我却一直都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呢，今天是时代少年团当中的贺峻霖的生日啊，我们要祝福小贺同学生日快乐啊。为啥说是祝福小贺同学呢？人家贺峻霖前两天刚刚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典礼，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了啊！而且呢，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当中还晒出了个人的大学期间的 GPA 的成绩单，还有优秀毕业生的荣誉，并且呢，他已经成功保研中国传媒大学，真的。

很厉害啊，并且呢今天是他的22岁的生日，他的队友呢也是为他送上了祝福，所以刚刚这首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我喜欢你啊，我们也把时代少年团的这种青春气息送给所有喜欢魅力881的各位听友，再次感谢大家对于我们魅力881的关注还有喜爱。11:40，我们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的那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我特别要回复一下一位叫做灰雨白山的一个听众朋友啊。这位朋友呢来猜歌了，他说那个刚刚这首歌曲我非常熟悉，当年玩过这个游戏啊，所以呢都非常的熟，一下就猜出来这首歌了。然后呢他的那个微信名的括号里面有一句不太适合在节目里面播出的内容。我只能说你很好玩，下次咱说点这个能播的好吧。来公布一下这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首《半城烟沙》呢，是许嵩在2010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某款武侠网游当中的主题歌。所以呢，刚刚我们的这位朋友呢就说他打过这个游戏啊，所以呢对这个歌曲非常的熟悉。在整首歌曲当中呢，许嵩也是通过了自己的这种独特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那种有一种战与和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命题进行了一种思考，所以也算是一首听起来特别有味道的歌曲，它叫做半城烟沙，你答对了吗？11:43，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说到这样的一个咱们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啊，很多朋友呢对于中国风的这个建筑啊，包括中国风的装修也都是非常的感兴趣。现在咱很多朋友呢在家装修的时候，那种哎新中式的风格都特别喜欢。如果说您最近也准备来装修装成中国风的这个色彩的话呢，您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来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啊，给您准备了很多不同的装修的风格，最关键的是呢，咱们给您准备的是特别好的一些活动的福利，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本次活动的报名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本次家装节活动的报名链接了。到时候什么中国风，或者说您想简约风啊、北欧风什么都可以啊，找到咱们的专业的设计师来给您设计一下。同时咱们的福利还有很多，像硬核福利当中的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咱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最关键的是咱们还有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怎么样，福利满满，优惠多多，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了。许嵩的半城烟沙之后

0: 这首歌曲的前奏已经播完了，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位女歌手刚刚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在郑州举办了演唱会，来你猜吧啊，
1: 一起来猜歌。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啊，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位女歌手刚刚在郑州举办过演唱会，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那么黄丽玲呢是刚刚举办过了她的演唱会在郑州，所以呢我刚刚说了提示一下，这是阿令黄丽玲的一首歌。你看咱很多朋友呢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都会把演唱会现场的一些经典的片段拍下来，也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或者朋友圈来分享，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少得了流量呢？那如果说平常你的流量老是不够用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的这个机器呢，优惠补贴只要68，最低每月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同时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想把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带回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这首歌曲已经响起了，这就是我们刚刚猜的最后一首歌曲，它是来自于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挚友。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好朋友周兴哲为他来谱曲完成的一首歌。那么周兴哲又有一个同样的版本，大家可以听听看男生版跟女生版在演唱时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种色彩呢。一首挚友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那刚刚说到了，无论是这个男生还是女生，咱们3到18岁啊都是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啊有些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啊。那朋友们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还要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现在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还是酸酸甜甜的，孩子们还容易接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下单。

这是这首歌曲当中非常经典的两句歌词，所以呢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来送给大家。如果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话，也希望你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共同跟随这首歌曲的声音还有它的旋律，回顾一下在你生命当中曾出现的那些挚友。我是子恒，感谢你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稍后魅力八标精彩继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发布端午节放假通知，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三天。端午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郑州市三所学校首次试点本科贯通，分别是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和新密市职教中心。国内新闻。

0: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隆重举办，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其他方面，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要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体育消息，北京市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娱乐消息，黑豹乐队主唱张克鹏因病不幸离世，终年54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独属于夏天的味道，开启了我们这一天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一上午好，我是张冉，今天真的超级超级热呀、啊！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这周呢，咱们整个河南都是开启了炙烤模式。那未来三天，像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啊，局部呢会达到39度。而且要提醒各位的是，咱们河南这轮高温天气它属于干热型的啊，不是干湿，是干热。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就多喝水。那对于我们车友朋友来讲呢，开车出行，尤其走高速，要检查一下车况，以免爆胎。不过虽然这个大中午头特别热，但是早晚温差呢会比较大，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啊，是在20多度左右。此外呢，由于近地面的气温比较高啊，这个明天西部、西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所以外出也要记得带把伞了。最新消息说，这轮天气的高温过后，大概会在周末我们会迎来一阵凉爽，那一起等待吧。李玖哲，想太多。

醒各位的是，今天是周一啊，按照规定呢，咱们郑州市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是1和6，各位要注意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的这个补贴还有吗？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寻找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0: 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着你，跟随着你。

时间来到了12:2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有一项研究表示啊，想要维系我们的大脑健康，每天至少要保证10小时的专属喘息时间。这么一听，10小时这时间还不短哈。那怎么办呢？其实倒不是说一定要睡10小时的觉，而是说碎片化的让大脑休息。建议生活当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帮我们的大脑找回一些元气。例如在无法马上改变压力环境情况之下呢，这个运动是最好的一个解压方法。每周可以进行那么2-3次，至少每次有20分钟的有氧运动，让自己出汗，然后持续一个月，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平和一些了，可以有效改善焦虑的症状，提高我们的大脑运作效率。真的可以试试看，人家说嘛，运动啊可以非常好的来分泌多巴胺。蔡哲言，知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你的光。
1: 来自萧敬腾的收藏，不知道在你的音乐歌单当中有哪首歌收藏的时间特别久，而且不管是心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想听一听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听歌曲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让我们的精神放松，对吧？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张靓颖的《朝思梦想》也送给大家。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说到慢呀，你知道吗，如何保持我们的多巴胺能够更多的分泌平衡呢？其实核心就在于慢，因为慢即是快。这个话我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慢就是快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快了，反而就会忘记了我们出发前的那个初衷或者是你的核心目的，而且会让我们的节奏打乱，对不对？有的时候看似慢，但是可能稳扎稳打更好的能够实现我们的最初目标。所以不要让大脑习惯性被那种廉价的呀爆炸式的快感所侵袭，比如刷短视频。有没有发现刷短视频当时觉得啊很嗨，但刷完之后好像进入到你大脑中的东西真的很少。所以真的啊，有的时候让我们慢下来，学会回归到最初的那种状态，也是一种保养大脑的好方法。那其实在家也是这样的，可能待在家里面哪都没去，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恢复元气非常好的一个场所。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周末的时候在家里起码待上半天，让自己喘口气很放松。那如果您正好今天要装房子的话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给自己的家好好设计一下。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活动，而且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呢，我们也是引入了活动的零补贴机制，零增项。

不是零补贴机制啊，是最新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方大同，麦恩利。

0: 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是省内消息，央视一套非遗里的中国走进河南。河南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30项，其中5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郑州市将重拳出击，对违规占道经营依法依规全面清理。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1至5月份，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体育消息， NBA 总决赛季5，尼克斯94-90击败马刺，大比分4-1取胜，时隔

0: 53年再夺总冠军。娱乐方面，知名歌手黄大炜去世，年仅61岁，代表作为《你把我灌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才看到的有朋友在回复特种兵，是啊，离暑假越来越近了，对不对？很多家庭都在计划怎么给孩子安排，肯定要有的学有的玩，最好还能够印象深刻。我觉得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真的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如果您的孩子啊，这个比如说五岁以上都可以参加了。那这次呢，我们是有陆军夏令营、空军夏令营和海军夏令营三种路线，分别是在郑州、湖北和青岛，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重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空军特色夏令营啊，这个是里面有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电影、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那如果您的孩子要报陆军夏令营的话呢，价格上我们现在还有优惠啊，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但是名额有限，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先来看一下详细的时间安排。要给大家说的是，如果您已经计划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把时间算好。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一开始就想把孩子送夏令营或者结束的时候，所以一般两头的时间是最抢手的，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陈洁仪，你把我灌醉。

暑假临近了，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出游打算，出门的时候呢，可能大包小包什么都要带，对不对？那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SK2 的这个从洗面到护肤然后到面霜的这样一个旅行装四件套，里面全部都是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像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金银露，还有20克的洗面奶，以及15克的大红瓶面霜，您可以试试啊。官网售价740，今天我们的车友福利价只要199块钱，100多就可以拥有知名品牌的精致护肤体验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试试看，周传雄花香。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下午的1点20分了，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啊，突然想起来这周我们只用上4天班，因为我们要迎来了端午假期了，对不对？这算不算是一个意外的小惊喜呢？就有的时候你忘记了，哎，要放假，突然之间假期就在眼前，哇，那种感觉也是挺好的，对吧？而且看一下日历，这个周我们不仅会迎来端午假期，还会迎来父亲节，给妈妈的爱不能少，给爸的爱也不能缺席啊，否则我们的老父亲他们也会吃醋的，对不对？当然开玩笑了，父亲肯定对于我们不会那么斤斤计较，但是做儿女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份爱。那本周末怎么样给父亲一份爱呢？今天我们的 APP 香橙给各位准备的这款产品您不妨试试，我觉得老父亲们都需要啊，那就是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你看罗蒙是我们的国有的大品牌，然后冰丝凉感穿起来很舒服，又 Polo 衫又比较正式。这款 Polo 衫呢，在线下门店你也可以找到同款的，它采用了这个氨纶的冰丝，所以说穿到身上非常舒服，凉凉的，就像一个随身空调一样，而且上身很利落，版型挺阔，很显精神，不显肚子啊。有6个颜色可选，黑色、白色、粉色，尺码呢从 M 码到8X， 哇，也就是90斤到240斤都是可以有合适的码数的，给爸爸给老公都是很具有性价比的。那么在专柜买的话呢，这么同款一件要卖到399，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618大促啊，一件只要99块钱，前100名的话你买一件我们再送一件，也就是说99块钱带走2件 Polo 衫，是不是相当划算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送给父亲送给您的爱人都是很合适的。张学友三分拍。

这会儿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说，能不能介绍一下海军夏令营都有哪些项目呢？那您说是我们的特种兵海军线路是不是？这个是在青岛的，先给您说一下。它的特色项目像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包括去青岛少不了的一个项目就是赶海啊，也给您安排上了。还有上军舰呀、海水淡化呀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陆军线路和空军线路。像现在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这是一个福利价，一满名额一满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如果你想报陆军线路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帮孩子选择一个他喜欢的线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0: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刚才不是说到我们的特种兵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吗？然后微信有朋友说，他说我下周就要去青岛了，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就带好你的胃就行了，青岛好吃太多了啊。另外呢，哎，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其实我这个季节青岛已经很晒很热了，你可以带一把就那种小风扇，就随身小风扇，真的太顶用了。当你走在烈烈炎热下 City Walk 的时候，它真的可以救命。说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真的是巧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第二个小时给各位推荐的就有这么一款非常好用的小风扇，而且它比我去年买的要更高级。为什么呢？它还可以制冷，没错，不光可以扇风，而且扇的风还是冷风，那就是昴星高速制冷手风手持小风扇，不仅吹风，而且吹的风还是凉凉的。你想想，在炎炎烈烈之下，这有多舒服？

呀，这款风扇呢搭载的是半导体的制冷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当中，中间的金属片三秒可以急速降温，冰冰凉凉啊！而且呢，它是4000毫安大电池，可以用8到12个小时都不带停的。机身又是可以折叠的，非常小巧而且不沉啊，放在包包里面或者挂在脖子上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当然出去旅行我们最关注的还有点是什么呢，能不能带上高铁，能不能带上飞机。您放心，我们都测验过了，这个带高铁带飞机都是不受限的啊。那么市面上的大电池啊，高速的这个无刷电扇，包括带制冷的同款小风扇呢，大多要卖到2-3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福利价，各位，这款小风扇只要79。那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一人一个啊，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钱，也就是说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颜色也很好看，要有那种这个奶白的，还有冰椰绿的啊，冰桃粉的，冰川蓝的，四种颜色可选，还送您专属的 DIY 的小贴纸。我觉得它是一个既有颜值又有实用价值的小物啊，夏天的这个清凉神器。回复秒杀两个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出去玩充电宝也少不了，这个到手只需要89块钱，通通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这些都是我们夏季旅行不可缺少的随身物品。蔡米佑，我可以。

眼瞅着端午假期就要到了，本周四啊，这个也是我们上班的最后一天，周五就要休假了。不知道这个端午小长假您是打算怎么安排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近郊游的打算。那么开车的话，也要看一看我们的爱车它的性能，比如说给它做一个除碳保养。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都618了，你们的万能通没有活动吗？怎么会没有呢？那618遇上端午假期，我们的万能通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啊！万能通的全能优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个人可以减5块钱，三人拼团每个人可以减10块钱，五人拼团每个人可以减15块钱，那就多拼多划算了。怎么参与呢？各位记好了，还是老规矩，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选择您的套餐三兄弟呀，或者是精装礼盒呀，然后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这两个链接，随便点击一个都可以，然后把链接甩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车友群当中，拼的越多减的越多。总之618囤货价真的是出行之前买一单太划算了，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

0: 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夏天越热越流汗，
3: 想要防晒更耐扛，
2: 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时候嘛，我们就要放轻松，节奏放慢一些。那不知道您今年有没有装房子的打算呢？那如果要装房子，就不要错过夏天了，因为它是晾味儿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对吧？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举办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们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而且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又安心。回复家装鞋三个字，许如云，如果云知道。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正式公布，明确在育招生1294人。近期郑州交警等三部门联合查处非法营运及超载。国内新闻，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D 组首轮比赛中，万人迷贝克汉姆和阿汤哥汤姆克鲁斯一同现身看台观战，两人此前还在好莱坞参加活动，当天同框亮相。娱乐方面，国际足联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由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领衔多人演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信哲这首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我觉得中午的时间就是空出来的，刚好可以拿来寂寞的时间，对吧？所以每天中午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打一份餐到办公室里面，然后开一个自己最近正在看的电视剧。哎，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中午的休闲时光哈。14:05，欢迎大家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保持互动和交流，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您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啊，随时都可以有互动啊这个机会哈。说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哈，进入到6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多日的晴热高温啊，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很多人消暑习惯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比如说首先这个喝水哈，切忌猛灌冰水，一次性大量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常呢就喝温凉的白开水是最好的。在户外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淡盐水。纠正一下哈，天热狂喝冰水解暑的误区，冰镇啤酒呀，冰镇这个奶茶呀，啊等等都非常容易刺激到肠胃哈，引发一些腹痛啊、痉挛呀。长期搭配烧烤食用的话，还可以加重这个肝胆的这种代谢的负担，是吧？所以在夏天祛湿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少油少辣，多吃冬瓜、苦瓜、莲子、薏米等等的健脾祛湿的食材。绿豆汤啊，这个虚寒体质也不适宜天天喝哈。那在起居方面呢，大家要这个建议是晚睡早起，在中午的时候可以休息个15到30分钟。是吧，平复一下心火，而且要避免中午11点到16点暴晒时段外出哈。在居住的时候要这个及时的清理一些积水杂物，防蚊虫滋生啊等等啊。总之我们这个健健康康的安稳来度过这个盛夏的初伏阶段就特别好了，是吧？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小池在群里面等候大家。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

能出自2010年的专辑《谭某某》当中的一首歌哈，这个暑假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是吧？我同事都跟我说，他准备什么时候啊要开始休这个年假去哪玩了？你看，暑假来了，你准备怎么样去安排自己孩子的这个时间呢？可以，如果说还没有想好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有3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海陆空3种主题，这个军旅主题哈，几十种特色活动全部包含在内，比如说有真人 CS 野战、海上赶海冲浪，还有什么风洞跳伞、 VR 航天、火箭筒实操，还有这个军舰参观呀，等等等等哈。而且我们电台专属的这个补贴重磅上线哈，最划算的就是咱们本地的郑州陆军营了，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均价远超这个价格了。咱们电台补贴名额只剩下200个哈，一旦名额爆满，补贴立刻取消，恢复原价，错过再没有这个低价了。记得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报名哈。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来查看报名路线，锁定优惠名额，我们花实在的预算送孩子一场难忘的军旅夏令营。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有没有感受到，哎，午间突然多了一丝清凉，包括内心的平静哈。来自于李健带来的这首《拂仙湖》，14:2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如果说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哈，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发送成长两个字。另外有一些家长呢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然后呢就不得不去这个没办法拉宽带嘛，你用流量就会把话费调高。那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有一种方法可以给话费来瘦瘦身啊，就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哈，发送随身两个字。

王诗龄带来的 Lemon Tree 哈、啊，我最近一直在说这个天气，就是越来越热了嘛，要想拿一个那个手持的小风扇哈、啊，说装到包里，说不定随时有用。哎，今天一打开我们的口播单就看到了哈、啊，夏日真的是出门必备哈、啊，啊，这是我们给大家这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茂新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可不只是会吹风的风扇哈、啊，还可以制冷。那么这款风扇呢，搭载的是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中间金属片呢三秒可以急速降温，冰凉感是瞬间到位。暴晒过后呢，你把那个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啊、后颈、手腕，驱散这个燥热哈。多档风力随心可以调节，升级了是无刷高速电机，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清爽舒适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端午节福利价哈，只要79。那家里人多的，比如说你想给娃准备一个的哈，咱们的第二件下单还可以立减10块，相当于说是一件到手只要74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今天是有4个颜色可以选哈，有奶霜白，然后有冰椰绿，还有这个冰桃粉，还有冰川蓝，4个颜色大家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再说点好事，就是关于装修的啊。装修的时候我们想要安心放心，对吧？同时我们也想要省钱，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可以让这几条全部都达到，就是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立即拿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者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注重家装环保的朋友呢，登记一下还送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啊！今天这本书哈，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快速阅读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我找来的，我搜索哈，通过关键词搜索“妈妈情绪”因为什么呢？最近我发现我自己有点情绪不稳哈，就是你面对孩子的各种琐事的时候，你开始会有点烦。你看我说我还自认为自己是学这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你也是会烦是吧？然后我说我需要找一本书来安慰一下自己，并且这本书有一些方法，于是呢就找到了这样的一本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然后我说被这个书名所吸引哈，因为所有有女儿的妈妈，我觉得大家都懂是吧，我们都希望女儿好，那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那妈妈情绪应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说实话读完之后心里挺震撼的，但是也有点后怕哈。书里面说，女儿从小不是听妈妈说了什么，而是像海绵一样把妈妈的情绪全都吸进去了，你焦虑她就学会紧张，你暴躁她就变得小心翼翼，你总是否定自己，她将来大概率也会嫌弃自己。我们以前总说这个，你骂的是她的行为，又不是骂她这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书里面在提醒我说，在孩子眼里，语气就是态度，情绪就是答案。当你一边收拾烂摊子，一边咬牙切齿的吼，说了多少遍你还是不听话，孩子记住的不是说要收拾玩具，而是说妈妈很凶啊，我很糟糕。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当我很凶，声音有点音量有点高的时候，他都会说妈妈说话不好听他都会立马提醒我，妈

话说话不好听啊，我觉得这点也挺好的哈，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完全成为一个特别听话的宝宝哈，那样自己也会很焦虑的。那书里面呢还有一个点也特别的戳我，就是很多妈妈把自己活成了牺牲者，为了家为了孩子放弃工作放弃社交，然后忍不住抱怨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怎么怎么样了。那这本书的作者朴佑兰就说哈，这种牺牲感会变成压在孩子心上的巨石，女儿会内疚啊，会觉得自己的存在让妈妈不幸福，长大以后就很容易要么是极度的去讨好别人，要么是拼命的证明自己值得被爱。那怎么办呢？书里面也没有给出什么速效药哈，但是有一句话我记下来，说妈妈能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不是学区房，而是一个情绪稳定的自己。我们可以开始试着做一些小的改变，比如说当情绪要炸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哈，自己的一个专属的角落，深呼吸三次再出来说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推给孩子，承认自己也会累也会烦啊。第三点就是当着孩子的面好好吃饭，好好打扮，好好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自己都不快乐，又怎么能够教会女儿去拥抱幸福呢？养女儿其实就是重养自己一遍，愿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情绪平和的大人，再当好那个温柔坚定的妈妈。所以今天的这本书就特别安利给此时此刻正在我们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哈，做妈妈的人，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因为我们都想让自己的女儿好，对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文字阅读。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 Always Online， 14:42，各位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啊，成为我们线下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渠道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适合送给爸爸的一份礼物啊，六月份这个马上就是父亲节是吧，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在线下有很多家的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哈，好穿有型，穿着呢是舒服又自在。那这款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你拿在手里面是冰冰凉凉，穿上之后更是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它不闷热也不黏腻哈，走路清爽舒适，而且它机洗呢也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强哈，不需要费心打理。哇，现在不需要费心打理就是特别吸引我的点哈。关键是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哈，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呢是从 M 到8X 这个尺码，就是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和年龄哈，清凉又时尚。标牌价是399一件，今天是咱们的618大促，和品牌方是磨了好久，终于把这个价格呢是压到了99一件哈，而且618大促还福利翻倍，前100名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说两件到手99，我的天哪，就是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真的，大家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拿下罗蒙的这个 polo 衫哈，平均一件不到599两件，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哈。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6: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5: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7: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我们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哈，有时候我们就很难回去，所以心里有一个期待哈，那个小小的期待。我刚刚看到活在当下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说一本好书，哇，我想起来去年我们的一本好书，对吧？尽管在今年我们变了节目，叫魅力时光机，可我依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保留了一个读书的环节。一来我是督促自己好好读书，因为每天我都要在节目当中分享，所以我自己不得不读，是吧？然后我也确实觉得读书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你很有自信，它让你学会思考，然后学会反思，它让你学会去规划自己，它让你真正的开始去理解自己，并且慢慢的去懂得那个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哈。所以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

成长社区。就比如说本月我们在做的这个线上读书的活动哈，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啊，有一些朋友就坚持的特别好，当然有一些朋友在最初承诺了之后会好好坚持，但是没有坚持下来。但是我又特别理解大家哈，比如说人到这个中年之后哈，你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工作突如其来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不得不去做，浪费了你的时间，还有就是家庭琐事、孩子啊等等吧，所以就显得我们很需要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进行阅读哈。欢迎你可以发读书啊，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我知道每天潜水的朋友有很多，但是大家之所以还没有退群，可能也是想给自己一点点激励吧哈。发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关于装修哈，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啊，最后打了水漂等等。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针对已经下达的农业产业发展、耕地建设利用等资金，要求各地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规范资金使用，确保强农惠农政策落实。6月13号，非遗里的中国河南篇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沉浸式探访中原沃土上的文化瑰宝。河南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30项。河南发布端午节放假通知，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三天。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体育方面，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看似轰轰烈烈，但翻开历史账本你会发现，至今只有8支球队拿过冠军。更具体的说，世界杯近百年的冠军版图始终由欧洲和南美两大足球板块主导。娱乐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幕，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上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慧珍带来的这首《咖啡时间》，欢迎各位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我是小池啊。提醒各位，这个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今天上午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照片拍的是内蒙古水天一色、唯美梦幻的那个景色哈，就是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风光如画。我在想，这个假期真的要来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啊？如果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你要带娃出去玩啊什么的，也可以哈。当然，如果说你想让他在一些能力上啊，比如说这个独立自理的能力呀，等等，这个包括心智的锻炼呀等等方面啊，就有一个进步的话，哎，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河南音乐广播已经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

自立、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选哈。陆军营集体野战闯关，组队完成 CS 对战呀、等等。那海军营呢，是要到海边去集体研学，和小伙伴一起赶海登船。还有空军营是这个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哈，不用到外地去，郑州本地的陆军营，这个性价比也挺好的哈，就是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名额只有200个优惠名额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我们来这个利用暑假哈，帮助孩子完成一次成长蜕变。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 S 带来的这个东北老家哈，说到家带给我们的一些温暖呀、啊，也会有很多的故事呈现哈。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月读书活动的时候，每天我们要打卡说，今天幸福的三件小事。我看大家的内容，大部分都会围绕着孩子啊、围绕着家庭哈。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是说，一个6岁的女儿，就是说哭了哈，就是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在四川哈，就是爷爷做好饭，然后呢把饭送到店里给爸爸吃，爸爸嫌难吃，然后6岁的女儿就当场开始教育爸爸，就把爸爸给说哭了。这个店主家里啊，平日的午饭都是爷爷奶奶做好之后送到店里的，可是今天奶奶有事儿没法下厨，就爷爷亲自来做，然后送饭过来。孩子爸爸吃饭的时候就百般挑剔啊，嫌弃这个饭菜的口味不佳呀什么的，一旁6岁的闺女见状就哭着和爸爸讲道理哈，句句戳心，劝爸爸要懂得珍惜。爸爸听后感动得落泪哈，说珍惜真心待你的人，善待眼前拥有的一切，别总随意的挑剔，等哪天失去了你再后悔，一切都来不及了。是的，有时候哈，我们这个就是父母从小就是可能是娇生惯养，可能是事事顺着，然后把拉扯大之后，那个挑剔自己都不自觉，就是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挑剔。但是如果有一个回放的话，回放的镜头，你可能也不会去那么做了，对吧？说到家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装修的事情哈。如果你们家有套房子今年需要装修，那一定是一家人都在操心哈，怕这个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一次充好呀，怕这个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呀，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哈。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3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再来说点开心的事情哈，这个马上端午假期就要到了，不知道您是否准备自驾哈。如果说你已经把这个自驾的计划提上了日程，然后又在苦恼开空调这个动力拉垮，油耗居高不下哈，我们河南广电自营的好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帮你来轻松解决难题，不用这个汽修店的高额维修，然后加油之前你倒入一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油门变顺滑，油耗直线下降，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这个开支直接犒劳旅途美食哈。恰逢是618年中大促，遇上了端午出行的高峰，我们的万能通推出了专属拼团福利，全能优惠3兄弟哈，精装礼盒都可以享受阶梯优惠，2个人拼团，然后每个人立减5块钱，3个人拼团，每个人优惠10块钱，5个人拼团直接减免15块钱，人越多越划算哈。大家打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选定产品之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分享到您的朋友圈、车友群啊，就可以和好友一起共享优惠了啊。赶紧趁着618的时候，大家可以囤货哈，因为只要你开的是油车，这个除积碳的问题也是我们刚需的一个问题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记得是发送阿拉伯这个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我们为端午长途出行保驾护航，抓紧邀约身边朋友一起来拼团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

0: 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2: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黄炯斌带来的胆小鬼哈，这个怕热不是胆小鬼哈，的确这个夏天出门哈，烈日暴晒啊，这个闷热特别容易出汗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

高速电机，然后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清爽舒适啊。那像这样的一个，你一定会说的，哇，这得多少钱呀？大多数时候确实好像要卖到200多，但今天咱们商城端午节福利只要79，你家里人多的，比如说想给娃准备一个的哈，咱们第二件下单是立减10块钱，相当于是一件到手只要74，然后有四个颜色哈，就是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还有冰川蓝，四个颜色可以选择。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

现在带来的舍不得，15:37，欢迎大家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父亲来讲，他不会觉得舍不得，是吧？因为有时候你送爸爸一点东西，他总会觉得说呀，别弄太贵的呀，挣钱不容易什么的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视频。

品质高、颜值和性价比兼顾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在线下呢是有很多家的门店的，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穿着舒服又自在哈。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穿上去之后呢更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它不闷热也不黏腻哈。有六个颜色可以选择，黑白粉啊等等哈， M 码到 8XL 啊，这个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哈，清凉又时尚。日常的价格那个雕牌价是399啊。今天是我们和品牌方这个磨了好久之后618大促哈，把价格压到了99一件啊，而且是这个618大促福利翻倍，前100名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两件这个大品牌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所以要抓紧时间来抢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好，林承庆带来的这首《对你爱不完》啊，对于爸爸妈妈对孩子来讲就是如此，是吧？恨不得把所有知道的最好的都给到孩子。那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哈，如果说你想把孩子培养的这个独立这个自理，然后比如说他这个做完我们的特旅夏令营之后，然后可以自己收拾房间啦，然后也不会就是时常的去看 pad 呀、看电视啊什么的啊，性格呢也从这个内向害羞哎变得乐于和人去沟通了啊，等等，这都是我们乐于去看见的，是吧？河南音乐广播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的教官引导之下呢，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来进行体验啊，都是不同的这种体验的感觉哈。陆军营呢是集体野战闯关，然后海军营是海边的集体研学，空军营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如果说不想到外地去的话，在咱们郑州本地营是陆军营哈，这个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名额爆满就恢复原价。想让孩子告别娇气，学会独立社交，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我们夏令营的名额，利用暑假完成一次成长蜕变，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5: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首歌是以钢琴为主旋律，搭配上轻柔的弦乐铺垫，编曲干净简约，弱化了一些复杂的配器，突出了光良细腻又温柔的声线。我们听到光良所带来的这首《右手边》，欢迎各位在15:53所驻可能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啊，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哈，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呢便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这个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过来，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低空经济活跃度指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河南省低空经济总指数为 46.29， 整体处于培育起步蓄势赋能阶段。日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其中22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拟确定36个县市区向教育部提请参加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评估认定，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18号。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由中国裁判傅明担任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成为首位亮相本届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娱乐方面，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提名正式揭晓，王星月、侯明昊等演员将会角逐新时代最佳古装男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高压氧治疗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瑞英。那李老师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康复医学会高压氧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郑州市护理学会第9届护理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健康

0: 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高压氧赋能，告别亚健康乏力状态。也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李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李老师。好，李老师，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非常欢迎您来哈。聊到这个高压氧的问题的话呢，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朋友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就是您看要不然先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今天要聊这个高压氧指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咱们正常大气压的环境，但是我们在高压氧里边，这个环境要超过现在这个大气压，可能是两个大气压或者更高，三个大气压，这都是可以的，这就叫高压氧，它的环境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然后人处在一个密闭的高压氧舱里边。
0: 高压氧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您先简单跟我们来说一说。
1: 高压氧呢，它主要是解决缺血缺氧的这些疾病，包括这个疾病发展过程中存在缺血缺氧的情况，这都是高压氧解决的问题。
0: 比如说我们出现哪些状况就需要高压氧了？
1: 比如说我们是，比如说病人吧，假如说脑梗啊，脑梗以后的康复啊，包括最重要的是一氧化碳中毒，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氧化碳中毒赶快进高压氧舱。那么对于我们亚健康人 和我们正常人呢，高压氧也是可以做的。
0: 哦，您看提到了亚健康哈人群，其实现在大家会经常出现，哎，我特别的疲惫啊，乏力啊，甚至早上这个起不来床，睡不醒，然后浑身酸软哈，没精神，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区间呢？所以这会儿您先给我们说一说，就是什么是亚健康。刚刚说的这些算吗？
1: 算，
0: 也算啊。
1: 对，这个亚健康呢，有的人给它叫第三状态，还有人叫它中间状态，也有人称它为灰色状态，它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中间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躯体上没有疾病，我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是良好的，那这就是健康。我去医院检查了，没有任何疾病的表现，但是呢，疾病就不一样了。那么疾病就是去医院检查了，我有这个躯体上的一些异常，然后我功能上也会有一些这个表现异常的表现，这就是疾病。而亚健康呢，就是处于他们之间，我去医院检查，不管是 CT 啊或者各种化验检查呀，没有异常表现，所以说呢，医生不能给你下诊断你是有病的，但是你个人呢又感觉我非常的不舒服，我不健康，那这就是亚健康状态。就像刚才说的，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以后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或者睡着以后就是整夜做梦，或者我睡着了中间容易醒了以后难以入睡，还有的人表现就是说我这一段不想吃饭，看见什么都没有食欲。还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老是想发脾气，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还有的人表现就是记忆力方面，我记忆力是转脸就忘，记忆力很差。有的学生也说我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有的人说呢，我这一段怎么老是感冒啊，抵抗力这么差呀，那这些都是高压氧的表，都是亚健康的表现。
0: 哦，那亚健康人群据您这边的了解，它在咱们这个国家占比多少？高发人群大概是哪些人群呢？
1: 这个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一个全球性的调查，这个大概是仅有5%的人是真正是健康的人。只有5%，但是疾病状态的人呢，可能有20%，那么中间的75%的这个大部分的人群都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所以说呢，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就引起了各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视。
0: 这么庞大的人群是吧？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亚健康，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按照就是老师刚刚说的那些状态，会觉得自己肯定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表现是吧？所以这个高发人群的话，您看大概会是哪些群体容易出现亚健康？我们再对号入座一下。
1: 我感觉哈，就像这个白领阶层应该是亚健康一个主要群体。这个一般像你看，我们可以说这个亚健这个白领阶层呢，你看他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他这个

0: 生活上的压力，包括社会上你工作上的压力，这个这是一个双重的压力。另外呢，他久居办公室，这个一个环境的原因，空调啊，处于空调的环境；再一个呢，久坐不动，用脑过度，还有这个有时候早上为了送孩子啊或者工作呀，总是有的不吃饭，或者匆匆的吃一口饭就去上班了。那么中午呢，在单位吃掉快餐或者叫点外卖，晚上呢就好好大补一顿。那么这个不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都会导致他那个亚健康的状态的出现。
1: 好。主要就是这部分人群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这个生活饮食习惯不是特别的规律哈，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久坐呀，然后没有更多的去运动啊等等哈，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您看那个亚健康状态的一些直观的信号，刚刚呢我们也简单就是给大家来说过了是吧，那有没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哈，会更加普遍一些的？
0: 其实亚健康的原因呢，主要有四大方面，一个就是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饮食结构，还有一个心理方面的，最后还有这个环境。那么环境和生活方式啊，这个刚才其实也就大概提到了，但是还有一个心理方面，比如说这个前一段不是高考吗？那么我们那里边呢，就有家长也是因为太比孩子还紧张，那么发生了这个焦虑啊，也去做高血氧，还有这个孩子的心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说的这种心理这方面的焦虑，那这个据我所知呢，就是前几天呢，我们科室也接受了几个就是高考啊或者是中考的学生，他们吸了氧气以后就说，哎呀，感觉脑子很清醒。这个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就是说天津一个高考以后的女生，考试完以后在家里整整睡了20个小时，家长很担心。后来呢，这个孩子就说呀，他醒了以后他说，其实我18岁嘛，他说我这18年，特别是高三这一年，我感觉我都不是为自己活的。因为他的家庭啊，
1: 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压力过大，每个经历过高三的这个同学的话，都会感觉那肯定是比我之前的时候的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哈，很关键的一年，这个也能理解。但如果说身体上或者心理上出现一些这个焦虑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家长朋友也可以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也好哈，或者说就像刚刚那个老师介绍到说这个高压氧的一个介入哈，咱们在临床上也有遇到是吧？
0: 对，
1: 那您看就是刚刚也说了这个亚健康状态身体的一些直观的表现呀，亚健康状态它的这个成因、生活方式呀、精神压力呀等等是吧？就和吃的有关系吗？出现亚健康的状态的话，
0: 有啊。刚才我不也讲到吗？要么暴饮暴食，
1: 暴饮暴食也会出现。
0: 对呀、你现在这个由于这个生活的条件改善了嘛，很多这个三高的人群其实跟吃饭都是有关系的。吃的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肥胖症啊，这些都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节食的人，那他就是蛋白质啊、这些摄入少，老是吃些素的，就为了这个美吧，所以说呢，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也会导致。
1: 好，这个减重的话还是要科学减重哈，不能够一味的去进行节食，要不然有可能会出现咱们说的那些这个表现哈，然后整个就会让人觉得说，哎，我这个情绪波动也非常大呀，我焦虑呀、易怒呀，对什么事物缺乏兴趣等等，会出现这些亚健康的状态的话呢，那可能咱们自己还是要先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评估。如果说呢，哎，我完全控制不住，感觉身体不受我的管控了怎么办？可以寻求专业的这个帮助。是吧？就像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特别关心孩子生长发育的每一个阶段，3到18岁，觉得说这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了，然后孩子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补充钙和维生素吧。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哈。那个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这个家长真的是为孩子的成长操碎了心哈。您看哈，刚刚说到了这个高考哈，然后我相信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没有放松下来，因为还牵扯到填这个高考志愿的事情哈。也有一些这个小学阶段的家长朋友考虑的是这个暑假怎么过，要养成一个好的这个学习生活习惯，不能完全放松啊，怎么办？然后咱们这个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还有没有还想给孩子报名哈？然后呢您看

0: 我们这个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哈，然后这是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那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很多家长朋友参与过的，这个评价特别高，口碑也特别好，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像全副武装真人 4S， 然后上军舰、赶海，还有各种 VR 的体验等等。现在呢，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呢仅剩200个左右，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您可以马上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宝贝，在暑期的时候抢一个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了。当然如果说您觉得我这个听看节目呀，我都是通过网络，然后但是呢我一个月话费比较高，我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瘦身的怎么办？看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每月呢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这个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另外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100块钱代金券给到你，1年1200，咱们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哈。那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健康河南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高压氧治疗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瑞英。李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高压氧赋能，告别亚健康乏力状态。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问题可以发过来。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高压氧治疗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瑞英。那李老师做客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高压氧赋能，告别亚健康 健康乏力状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把链接可以分享到自己的这朋友群呐、啊，或者家。

0: 人群呢，或者朋友圈哈，让更多朋友来了解一下，哎，我这个亚健康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呢？会出现什么样的危害呀？这个亚健康能调理吗？能调整吗？到底该怎么做呀？等等啊，我们节目当中也都会来聊到哈。刚刚也聊了很多，包括这个什么是亚健康哈，亚健康人群在咱们国家占比多少，高发人群身体的一些直观表现。那可能也有朋友会有疑问哈，李老师，就是我如果说这个放任亚健康这状态，我就不管它，它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 这个刚才讲到亚健康状态是一个中间状态，它就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那么这就是给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黄色的预警信号，我们就要进行干预了。那么你干预了以后，它就会有向健康这方面转归，就变为健康的人。那么如果你放任不管了，它可能就发展为一些疾病。很多的亚健康状态是一些慢性病的一个前边的一个前期表现，比如说你像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等等，这都会由亚健康状态来转变而来的。所以说呢，就像我们的身体，它就像一个用过度的电池，那长期的就是低能量的消耗，会让我们的这个电池啊，慢慢的这个好像就是费用了，就是我们机体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高压氧呢，它就像一个高压快充的一个方式，给我们赶快进行一个补充能量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呢，亚健康状态呢，你如果是一般情况下，你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或者生活方式的调整都可以改变的。对于一些特别是就像我说了这个慢性病的前期状态啊，这些比较重的，那你建议你到高压氧来进行一下干预。
0: 好，就是我们的亚健康的话，其实是身体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黄灯警告，是吧？
1: 对，
0: 可以这样来理解哈。所以还是要干预的哈，如果轻微的话呢，咱们自己调整，如果说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来调理的话呢，然后找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帮助咱们调理哈。接下来就会说到了咱们这个高压氧的介入，那就是我们从这个字面理解，氧嘛，氧气是吧？然后我们人体为什么就是要需要高压氧呢？我们是一个缺氧情况吗？
1: 这个很多疾病啊都是与缺氧有关的。其实这个氧气，你看我们大气中呢，氧气只占了21%，不到21%吧，但是它却是一个唯一维持人们生命的气体，所以它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个人是吧，一周不吃饭不喝水可以，但是你敢一周不吸氧吗？所以说呢，氧气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氧气呢，我们就是通过呼吸以后到达我们的肺泡，大家知道它最后去了哪里吗？就是它到我们肺泡以后，我们肺泡表面有很多的毛细血管，那这个氧气呢就通过肺泡进入到毛细血管里边的。到了毛细血管里边，氧气有两种状态被送到我们全身的各个细胞，哪一两种啊？第一种，很少一部分，就是占了1.5%的氧直接溶解到这个血液里边，这样就像它是一条会游泳的鱼，自己到了组织细胞。所以人体利用的氧气最先利用的就是这一部分氧，很少。那还有大部分就是8.5%的氧气呢，需要红细胞里边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就像一个大巴车，那么这些氧气需要坐到这个大巴车里边被运送到组织细胞附近。但是大家想，它只是运送到那里，那么其实真正的是溶解氧，就是刚才像游泳的鱼氧，它这个是能够直接被人体利用的。组织细胞利用了以后，这个溶解氧少了，那么坐在大巴车上的这些氧气才能下来进到组织细胞。所以说溶解氧是人这个发挥作用的。那这是普通的吸氧呢，就是咱们包括咱们大气中的这些氧气只是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一旦生病就造成了缺氧这种情况，那这普通吸氧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高压氧。那高压氧和普通吸氧可能大家就会问，那你说的高压氧这么好，它和普通吸氧到底有啥区别呢？不都是带个管子吸氧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在这个首先是环境上，刚才我讲到高压氧的时候也说了，它是在一个密闭的高压氧舱里边，我们把压力升高。这个压力其实高压氧和普通吸氧它区别主要就是高压和高氧。那么环境升高以后，压力升高以后，这个氧气是不是溶解到血液里这边的浓度就多了所以溶解氧就多了，多了以后那么就不需要血红蛋白这个大卡车运氧了，只靠溶解氧就够我们这个身体需要了。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压力高。

0: 或者说我一些伤口肿胀了，那么这些肿胀的部位普通吸氧你达不到，但是高压氧可以让它到达，所以它的距离跑了的远了，这是压力的方面，还有氧浓度。那么我们普通吸氧，比如说我们大气中氧浓度21%，我们在病房或者是家庭用制氧机吸氧，它的氧浓度最高也就是50%，也就25%-50%氧浓度是很低的，但是高压氧呢是95%以上的氧浓度，所以说这个高浓度的氧和高压力的氧它达到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也讲到一氧化碳中毒，那么一氧化碳是什么呀？一氧化碳它到了人体以后它也需要坐这个大巴车呀，但是这个大巴车非常喜欢一氧化碳的，那么一氧化碳上来以后，这个血红蛋白只结合一氧化碳，它就不再结合氧气了，所以说呢人体就造成缺氧。所以为啥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的病人赶快要送到有高压氧舱的医院，也是这个效果，只靠溶解氧我就能够维持你的这个生命活动需要。另外呢，高压氧可以促进这个一氧化碳的排出，这就是高压氧和普通吸氧的一个很大区别。所以鉴于这两点呢，就是它能够实现普通吸氧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嗯，这个我们好像能够理解哈，您说那个压力大，好像那个车一样，它有压力有动力的，可以跑得更远是吧？
0: 对对对。
1: 是，那这个我们简单了解之后的话，可能大家会说，那回归到这个平时哈，我这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像高压氧的调理，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吗？
0: 嗯，这个高压氧啊，在这个亚健康状态呢，可以说有七大功效吧。比如说呢，我可以整理一下，就是说它是可以说是直白见效。比如说第一个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缺氧，刚才讲到了，其实这个很好理解，那么让你快速的抗疲劳醒脑提神。比如说这个有一次我们急诊科一个护士，他吸了高压氧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护长你给我一本书，我现在就会给你背出来。
1: 哦，这记忆力马上提高了。
0: 这个还有就是改善睡眠，缓解失眠。这个高压氧对改善睡眠的状态这个方面的是特别有效的，特别是轻度的睡眠障碍这些病人，吸了一次高压氧以后呢，他就给我们反馈说呀，第二天早上就是闹铃叫醒的，睡得非常沉。这一晚上就是感觉这个做梦啊也不做了，非常的香甜。
1: 这为什么呢？原理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你看，你这个失眠的时候，你脑细胞在不停的活动，所以它在一直的消耗氧气，而我们的大脑呢是储存氧是非常少的，用氧气也是最高的，它在不停的消耗，你越失眠它越消耗，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高压氧直接给它补充这个脑部的供氧了。供血供氧，所以说呢，失眠是改善的最见效的一个最快的。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美容养颜。这个高压氧呢，可以这个改善你的代谢嘛，加速你的代谢。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有暗沉的呀，或者是这些改善的效果非常明显。还有一些可以让你这个胶原蛋白生成比较增加呀，有的就是各种皱纹呢就会减缓你的皱纹。我们有一个老师，这个他妈妈。是他爸是睡眠不好，他妈就是也跟着他爸做了，做了以后他就说呀，我的法令纹我的鱼尾纹感觉是平了减少了。所以说呢只是这方面的。还有呢就是说运动恢复比较快，比如说有些运动员他这个运动以后，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跑步腿或者去爬山回来以后，你做到高压氧，这个它可以减轻你的这个腿部的胀痛啊这些方面。还有就是说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让你少生病，也是刚才我讲到这个他爸爸妈妈做了，然后他也做了，就是他三个都做了，做了以后呢，他说他女儿呢以前经常有病，那么呢他也是经常有病，他说我女儿只要有病我肯定也有病，但是呢这一次呢就他女儿有病以后，他也吸了高压以后，他说呀我感觉我这一次身体非常好，我就感觉我的抵抗力增强了，平常感冒呢就是也不怎么感冒了。这是高压氧在这个免疫力方面的。另外呢可以防止老年病，比如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这个高压氧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是第六个吧。其实在这个防老这方面呢，以色列一个研究呢就是说他招募一些60岁以上老年人做60次高压氧以后呢，发现我们这个染色体的端粒就是又恢复到了35岁的这个水平，说明这个细胞呢它是一变年轻了25岁，并不是说人的年龄变年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嘛，它可能就会让这

0: 之后，然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稍后我们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哈。各位，您有任何这个疑问，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我们也会整理一下，有请一下李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接着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哈。然后咱们这个阿布商城今天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当然了，就是这个茂新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哈。夏天出门烈日暴晒，特别容易出汗。来看看这个出游常备的夏日清凉黑科技吧。这个风扇的话，跟我们普通拿那个风扇不太一样，它不仅会吹风，因为刚刚说到是这个制冷的黑科技哈，它中间呢这个金属片是3秒急速降温的。冰凉感瞬间到位，暴晒之后呢，把这个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还有你的手腕，驱散燥热。它还有多档的风力，随心调节哈，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呢，非常的凉爽舒适，而且是8到12个小时是持久续航的，机身也非常的小巧，放在背包里面、收纳包里面，挂在这个脖颈上都是可以的。高铁、飞机都可以携带，出行完全不受限制，不管是户外踏青、自驾出游，还是居家办公。日常通勤都非常的合适。市面上同样的这个大电池的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是卖到200多。咱们 UP 商城呢，端午节福利只要79块钱，家里人多想给娃再准备一个的，咱们第二件下单呢立减10块钱哈，也就是相当于一件到时候只要74块钱。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这个小风扇。同时您还可能会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特别想推荐您这个送给父亲的这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这个短袖哈。有的时候呢，一件合身的衣物简直是特别的暖心的，尤其哈是一件品质高、颜值和性价比兼顾的一款 polo 衫哈。这个罗蒙的品牌不用多说了，线下有多家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这一款这个 polo 衫的话呢，就是它是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所以穿上去是冰冰凉凉的，非常适合夏天来穿。高温天气呢，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走路清爽舒适，而且它是可以机洗，不容易缩水掉色的，抗皱能力也特别的强，不需要费心的打理，所以特别适合给家里的长辈来穿。颜色也很多，尺码也很好，90斤到240斤都可以来选择哈。那同品质的话呢，看一下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哈，把这个价格打到底了。今天前100名下单买一件送一件，等于说到手呢2件这个大品牌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元。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哈。我们同时还有这个男士凉鞋呀，头层牛皮厚底两穿，到手也只要59块钱，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看一看吧。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高压氧治疗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瑞英。那李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高压氧赋能，告别亚健康乏力状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李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刚刚也是简单了解了这个亚健康的一个乏力状态是什么样的哈，浑身酸。

0: 很呐，睡不醒啊，没精神呐，长期处在这个不上不下的亚健康区间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且它也是这个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前奏，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的哈。那当然，如果说您个人的话，说我调理不了怎么办？可以去找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评估哈。刚刚也提到说，那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试一下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呢？所以它的治疗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呢，李老师？
1: 是的，高压氧是好，但是它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做的。
0: 嗯，
1: 因为呢，这个，它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它这个有这个耳朵会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气胸啊，你就是控制不了的气胸啊，包括这个，有些吃一些正在服用的一些化疗药，某些化疗药几种化疗药的时候，这些是都是它的禁忌症。所以说呢，在做高压氧之前呢，你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进行做高压氧治疗。
0: 嗯，
1: 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呢，还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比如说你正在感冒期间，那您的耳咽管是打不开的，所以你耳朵会不舒服，还有你的这个发烧，体温38度以上，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血压超过160-100，因为高压氧的时候呢，它的血管会收缩的，可以让你血压可能会更高了，这是血压方面，还有你的心动过缓呢，有一些癫痫的等等，很多这个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那么高压氧医生呢，他会经过专业的评估，看你能否进仓，如果适合的话，那么他就会告诉你我们有几点几点，就是哪个时间点你可以来到我们来做高压氧。那么在做之前呢，他还会让你说这个，你因为高压氧期间呢，高压氧呢它是一个氧，这个安全很重要，你一些这个手机啊、手表啊、火柴啊、这个电子产品等等，这些是不能带入氧舱的，因为这些都可以要么是给你这个压坏，包括你的银行卡，这一些会让你消磁，还有一些这个真空杯，这些都会给你压坏，或者是产生一个这个不安全的，比如说火情啊等等，这些就是你要提前要严格检查的，不能进到带到氧舱的。你可以带一本书，或者是做治疗的期间呢，我们会放一些轻音乐，或者放一些其他的小品呢，根据你的需要吧，我们会给你放这些。另外呢，因为时间是100分钟吧，治疗前呢，你可能要去排空大小便，还有呢，就是说尽量，因为它是个密闭的环境，尽量不吃这些一些产气的，就是让你腹胀的、肚子不舒服的这食物，比如说豆制品呢，包括这个葱啊、一些蒜呢，这些有味道的这些物质。这个食物尽量是不吃的，这是做高压氧之前。那么进舱之前呢，我们护士会再次检查你有没有带这些物品。那么进了以后呢，会教你怎么戴面罩吸氧。这是进到高压氧舱以后，我们就开始治疗了。那么治疗呢，也是分3个过程。我经常像坐飞机一样来比喻，像坐飞机似的。那么首先呢，20分钟是升压的过程，就像我们飞机在起飞的时候。那么由于压力的这个变化以后呢，我们耳朵这个耳膜两边的压力差会不一样，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这个耳朵不舒服，比如说耳闷啊、耳痛啊、耳胀啊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指导你张口啊、打哈欠呢、咽口水，就像坐飞机一样的。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做捏鼻鼓气的动作，那你可以用你的食指和拇指捏住你的鼻翼两侧，就捏住你的鼻子，让它不要漏气，然后呢闭着你的嘴巴轻轻地吸一口气以后，然后把气向耳朵这方面慢慢地鼓，然后当你听到这个噗的一声，可能就是你调节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耳朵的胀闷的情况会就是减轻了，可以继续治疗。如果经过这些调压的动作还是改善不了的话，或者这个疼痛加重，你要及时告诉我们舱外的人员，我们会马上采取措施。那么这是升压过程20分钟，然后进入到一个吸氧过程，就像飞机平稳就飞行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吸氧1个小时，中间再吸空气5分钟，这是整个的吸氧过程60分钟。那么就进入了减压阶段，就像飞机这个降落的阶段，对，也是20分钟。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空气它会膨胀，那么舱内温度可能会稍微降一点，那么可能有的人会感觉冷，其实我们舱内都有空调的，你可以备一件外衣啊，我们也备的有毛毯，这是这样。另外呢，就减压的时候不要屏气啊，不要剧烈咳嗽，这样可能会产生肺气压伤。这是整个的高压氧治疗的过程。
0: 好，分为三个阶段哈，每个阶段感受真的就像您说的，像

0: 乘坐飞机一样哈，起飞呀、飞行过程当中啊，然后降落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也可能很多原来听节目会觉得说高压氧舱啊这么神秘哈，然后这个朋友们一听会觉得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了哈，我坐这个飞机哈，应该是我们普通人都是能够承受到它这个变化的吧，压力的变化。
1: 可以，就是升压的时候会有气流声，然后你耳朵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有闷胀的感觉了，那么这时候调压就行了。
0: 好，这时候调压就可以了哈。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哈，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他说我自我感觉哈，这个睡眠不好，记忆力也不好，我能够去做这个高压氧吗？然后这个一般针对像这种亚健康状态需要做几次，我就会感觉到有改变。
1: 像这个睡眠状态有，首先要看你这个失眠情况怎么样。你比如说轻度的失眠，那你做个几次高压氧肯定效果特别好。但是你要说我已经失眠几十年了，我每天都要靠这个安眠药助眠，几片安眠药，那你做一个疗程也就是十次嘛，这个其实效果也是不是太明显的，那可能要做个两三个疗程。这个包括这个身上乏力，你也可以做个一周做个四五次。做一个疗程就会这个非常的延缓你的乏力。
0: 他会不会说我做完这个我就感觉哎呦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啊，记忆力也好了，但是我如果不做的话呢，立马又回到以前了。
1: 不是，其实高压氧假设就像我们浇地一样吧，你把地浇湿了以后，他不会说你浇完地那边地就干了，他不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哈，这个比喻特别好哈。我发现就是李老师特别擅长用一些比喻让我们理解哈，这个相对来说很多普通人没有接触过高压氧舱嘛，会觉得很难理解哈，这一下子哦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哈。也像我们就是特别跟大家之前有聊到过的这个车的一些问题哈，像出现天气这么热，我开空调了，动力不足哈，油耗蹭蹭往上涨，这到底怎么回事哈？然后给车做个除碳保养，哎，那我是不是还要去 4S 店？我有没有时间哈？要花上大几个小时，甚至还要排队哈，去修理厂进行大修。然后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哎，其实这个就是加油前来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剂，您可能就会感受到这个积碳没有了，油门变轻了，油耗也降了，一箱油会让您多跑几十公里哈，省下的钱咱们真的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比方说呢，到 UP 商城去看一看哈，发送秒杀来了解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些这个特别有性价比的一些产品。马上就是到这个端午节的，又逢618哈，我们这个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哈这个特惠的活动，发起拼团就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块钱。您这会儿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这个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再甩到这个车友群呐、朋友圈呐，咱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哈。618的囤货价，出行前的养护一次搞定，赶紧叫上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就可以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也是咱们10万家车友听友用出来的这个好产品。还有的话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钱真的是现在哈，就该省省该花花。比如说您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看看会收到什么。首先就是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如果您特别是有这个装修计划、装修打算、老房翻修等等的话呢，就一定要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除此之外的话呢，您还可以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就让媒体为您的装修过程全程保驾护航。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咱们遇到任何问题，哎，我这个工期延长了，要增项了，要加钱了，怎么办？您不方便沟通的，或者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沟通的，都交给我们的媒体记者，因为你加了他微信了嘛，让他帮您来进行沟通哈。同时的话，您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我们看那个我们音乐广播视频号上发的这个，就是董事长到现场直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这个装修您是想省心想省钱想省事儿的话，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用通俗的这个语言来为大家带来比较专业的，然后大家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高压氧治疗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瑞英。那李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高压氧赋能，告别亚健康乏力状态。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哈。有请一下这个李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说问一下老师，吸高压氧会不会发生氧中毒？
7: 说到氧中毒哈，那氧中毒什么是氧中毒？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吸一个高浓度氧，比如说氧浓度超过60%，这个你的时间超过24小时，或者是你吸的高浓度氧，比如说95%以上的氧气，它的时间呢超过6小时，这个时候才可能发生氧中毒。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高压氧，它的治疗时间100分钟，其中只有1小时的吸氧时间，而且中间呢还有5分钟吸空气的时间。所以说呢，高压氧做高压氧发生氧中毒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个绝对放心吧。
6: 嗯，好，我这边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哈，说那个李老师，我之前就听说过高压氧，也向我父亲推荐过，他之前有过脑梗，但是呢他说不敢去做，做了害怕适应这个高压氧了，一不做会不会身体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了。他说想问一下主任哈，这种担忧有没有科学依据？
7: 没有的。
6: 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朋友说，呀，这个好像就是说我平时都是吃这个，举个简单例子哈，然后我平时吃的不太好，我突然间吃这么好，会不会让我身体就接受那个高压氧状态，再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呢，会觉得身体会受不了了，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
7: 那不会的，它就是吸个氧气嘛。因为我们平常吃这个，在生活中这个大气中不是也是氧气吗？只不过是它的浓度是高低不一样的。那么就是做高压氧，就像你刚才我讲到了，你像浇地一样，你可能会持续个时间，慢慢的让这个氧气这个让你吸收，但是不会说你对氧气

0: 产生依赖，你觉得我做了高压氧以后我就好像依赖上高压氧了，不会这样的。
1: 好，那您看就是咱们高压氧调理这个亚健康状态能不能一劳永逸彻底根治呢？
0: 这个亚健康状态的它的改善呢，不是说把高压氧就特别神化了。那么高压氧只是一个辅助的治疗方式，包括治疗疾病也是，它不像这一氧化碳中毒，它就是必须要高压氧。但是你所有其他疾病，包括这个亚健康，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治疗方式。那么亚健康的调理呢，主要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结构的改变，包括你刚才我们讲到了你这个心理适应能力，你有一个合理的排解渠道等等，这些综合起来来调理。除非是你这个通过这个你生活方式啊，这些饮食结构改变不了的，你觉得你病情加重的，那么就是建议你来做高压氧，它是对你非常有好处的，可以快速的给你改善这些状态。
1: 好，还有朋友在问哈，他说呢，像有一些亚健康状态，我是不是到这个医院去也检查不出来哈？然后呢，我适不适合做高压氧？应该到哪个科室去？
0: 这个亚健康状态刚才讲到了，确实是你到医院检查，你不管是 CT 啊、片子啊，或者化验检查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医生说你没有病，但是呢你自己又感到痛苦的折磨。所以这你就感到不健康，所以这个你可以做高压氧，那像我们医院呢，你可以到高压氧科咨询我们的医生，或者到这个神经内科呀，门诊的一些相关的科室都可以，那么他们就会联系我们高压氧。
1: 哦，就是有些医院可能有这个高压氧科，有些没有是吧？但是神经内科一般都会有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可以先到神经内科去和这个医生进行沟通，先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是吧？当然您适不适合做这个高压氧的话呢，还是要让专业的老师帮您来评估一下，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症？
0: 是的，有的高压氧有四大禁忌症，刚才讲过了。就是没有控制的气胸，然后是这个正在服用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抗肿瘤的药，比如说顺铂呀，它会加重这些毒性，还有这个博莱霉素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早产儿或者出生的时候出生体重非常低的这些新生儿，这是四大禁忌症。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的不安全因素，比如说发热呀，你的中耳炎呢，这些感冒啊，血压呀，癫痫状态呀，或者你有些结核空洞期啊，包括女性的生理期这个特别出血比较多的这些这个时间，这是不太安全的，建议你避开这个期间。
1: 好，然后还有人在问哈，说这个高压氧适合多大年龄，这个区间的人来进行？
0: 这个高压氧它不分年龄，就像你像这个新生儿吧，你像他都会有这个儿童的高压氧舱，但是我们医院是没有的，我们医院是空气加压氧舱，总部有单人纯氧舱。那么这个单人纯氧舱呢，就是你一个人躺进去就行了，比如说孩子他可以自己躺进去，那么然后不用戴面罩就吸氧了。但是北区的空气加压氧舱呢，它是需要戴面罩的，高压氧是不分年龄的。
1: 哦，不分年龄是吧？就针对可能有一些学生在考前压力大了，或者我们成年人哈，在面对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之前，这个焦虑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高压氧是吧？
0: 是的，可以的。
1: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李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其实作为一个人呢，我特别到了医院以后，感觉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是吧？这个，所以我就说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就是感受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健健康康的生活每一天。
1: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就是给我们大家拆解了亚健康的这个真相，包括对比的高压氧和普通吸氧的区别，还有也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了高压氧调理亚健康的优势，它的整个的一个全流程啊、注意事项啊、禁忌症啊等等哈，也是让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到说怎样科学靠这个氧疗来改善身体疲软的一个不良的状态哈。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也要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这会儿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哈，收藏或者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稍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你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针对已经下达的农业产业发展、耕地建设利用等资金，要求各地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规范资金使用，确保强农惠农政策落实。6月13号，非遗里的中国河南篇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沉浸式探访中原沃土上的文化瑰宝。河南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30项。河南发布端午节放假通知，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体育方面，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看似轰轰烈烈，但翻开历史账本，你会发现，至今只有8支球队拿过冠军。更具体的说，世界杯近百年的冠军版图，始终由欧洲和南美2大足球板块主导。娱乐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幕，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上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筷子兄弟带来的老男孩。我今天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来互动哈。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说，哎呀这首歌好听啊，但是会有一点点催泪。还有北明我们的老朋友说，今天的歌好好听啊，虽然我这会儿还没有下班，但是我可以线上听。没错，朋友们，如果说咱开车的话哈，你可以把频率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手机移动来收听的话，你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收听到精彩节目了。第一首歌，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旋律有多伤感哈，就是歌词当中写的全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没有完成的梦想，还有慢慢长大慢慢妥协的自己，年少的热血，曾经的遗憾。真的，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瞬间全部都涌上心头，就很难不让自己想起自己那些滚烫而又难忘的青春。说到滚烫这个事儿了啊，这两天真的是热浪已经盘旋在河南的上空了啊。我省西北地区哈，这个包括全省的这个大部分地区哈，今天的这个温度都非常的高。这个直观的数据，未来一周呢，郑州呢要经历5天的高温天气。换句话说呢，这一周有大半时间都需要在高温当中来度过哈。而且河南的最低气温呢，正在逐步升到。

25度以上。那这也就意味着说夜间难得清凉。我前一段时间基本上还晚上就开一会儿空调，定两个小时，现在不行，现在半夜会热醒。未来3天呢，35度的高温线将逐渐覆盖河南北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北部和北部局地呢，甚至可能会冲击37度。这不是预报上的数字，而是真实会发生的温度哈。而且随着降雨的减少，有可能会觉得一种闷热难耐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哈，防暑不是建议，是必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喝点水，避免过度疲劳。室外工作的话，一定要加强防护。还有的就是哈，你除了多喝水之外，你穿点凉快的，它是不是也感觉更凉快一点的呢？对不对？你看你穿一件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那可是舒服又自在。咱自己穿一件，给咱们家老父亲再买一件。本周末呢，想要准备一份心意给到父亲。其实有时候呢，一件合身的衣物简单却非常的暖心。你看爸爸吧，我觉得也不是说啊特别想要你买什么贵重的礼物，你给他买一件短袖衫，他都穿起来特别的开心。虽然嘴上还一直说你看你有华呢欠干啥，但是他穿上他就是开心呀，是吧？而且呢，你看夏天到了，给咱们家的父亲买一件这样的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的短袖，它主要是采用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所以它拿在手上整体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会更加的透气吸湿。特别现在是高温天气，穿上它又不闷热又不黏腻，走路是清爽舒适的，而且它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非常强，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前呢是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显精气神儿。搭配休闲裤啊短裤都是可以的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都来看一看这款罗蒙的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的短袖。关键是有6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 M 尺码到 8X 尺码，90斤呢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如果说咱们女孩子，咱买来之后送给自己的男朋友、老公，送给咱爸爸，是不是贴心又好穿？发秒杀过来，同品质的罗蒙 polo 衫的吊牌价399一件。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哈，就是磨了好久，就跟品牌方谈啊，谈来谈去，就最后呢拿到了99一件，618大促福利翻倍。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买一件送给你一件，也就是说到手2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这个在我们前一段时间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真的拿在手里，你就先别说穿了，我们就拿在手里都不想松手，就是凉凉的，就是摸到手里都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你想想看，它穿身上的更凉快。而且原价是399一件，今天咱们是99块钱2件，只要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哈，2件大品牌罗蒙的 polo 短袖衫只要99块钱，专属于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老公买给爸爸都可以。趁现在呢库存比较足，而且有这样的优惠机制哈，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赶紧去抢购。表达爱意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哈，你99块钱2件就解决了啊。商城呢还有雅露男女同款的冰丝裤，99块钱到手2条，而且有男士拖凉拖，头层牛皮，厚底两穿，到手也只需要59，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首歌也是流淌在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旋律，来自于蔡明佑带来的《我可以》，也是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片尾曲。温柔治愈的嗓音一响，仿佛又回到那个纯粹又心动的夏天。欢迎各位在17:22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周一快乐。下班了吗，朋友们？周一的工作怎么样？状态怎么样？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虽然说周一的状态吧，有点尴尬，对吧？周一这个时间也蛮尴尬，但是总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和心情来应对新一周的工作。好在这一周只用上4天班就可以了，是不是，朋友们？很快就要迎来端午节假期了，想想就开心。我今天中午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一看，哎，餐厅张贴了4张这个餐食表，哎，为什么不是5天呢？后来一想，本周是有端午节小长假的。各位在端午节小长假是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我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哈，

0: 说到这个6月13号的时候，说四川呢有一位唐女士哈，睡前将手机放在枕头边充电，然后凌晨的时候突然爆炸了。哎呦，我真的担心的事情在这位女士的身边发生了。唐女士说呢，当时手机大概率已经充满电了，然后她就被类似的火箭喷射的声响惊醒了，然后他就赶紧拔掉充电线，把手机扔到地上。后来呢，屋内就瞬间了烟雾缭绕，他就抱着女儿离开房间。万幸呢，未起火，也未伤人。所以平时给手机充电的时候，要怎么样预防和避免危险事情的发生呢？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选择合适的充电环境，不要在过冷或者过热的环境下充电，因为高温呢可能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容易发生爆炸。温度太低的话，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比较缓慢。另外呢，就是避免长时间充电，还有呢，就是不要在枕头旁充电。真的，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都直接把它放在离我8丈远的桌子上去充电。还有呢，充电时不要玩手机，不要边充电边打电话或者玩游戏，因为这会导致手机电池热量快速提升，确实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提示大家，买充电器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充电器。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反正这个充电设备吧本身是易损耗品，官网的价格又太高，于是会选择一些便宜些的。但是建议大家哈，不要贪图小便宜买到一些品质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如果说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说你手机器件本来就已经老化，还有可能会导致漏电。所以这种安全的事情哈，大家应该时刻记在心间。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买靠谱的，对吧？品质有保障的。你比如说咱家这个网络一直不太好，你想改善改善它，或者说咱们经常在外出差，或者说咱跑车一跑一天两天三天哈，经常在外面，但是流量老不够用，你就选择我们品质过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通通都是可以连的，5年质保只换不休。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来下单我们品质过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今天是周一了哈，那这会儿呢，刚刚有朋友跟我发信息说已经接到孩子了哈，放学了，孩子也快放暑假了。今天在车上想猜一猜我们的诗词接龙，哎，说来他就来喽。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诗词接龙来喽！今天诗词接龙是这样的哈，因为天气温度是比较高哈，我就找了一首唐代高骈写的一首诗哈，叫做《山亭夏日》。咱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这首诗，我会把前三句来讲出来，最后一句需要朋友们来猜出来啊。开始了啊。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最后一句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最后一句的诗词咱把它朗诵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拿走咱们今天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哈。这首诗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形容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亭台楼阁的影子呢倒映在平静的池塘当中，水晶帘轻轻晃动，原来是一阵微风吹了过来。第四句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知道第四句的正确答案啊，朋友们把这句诗句朗诵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欢迎朋友们参与进来。今天为了降低难度哈，我把这首诗的名字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山亭夏日》。知道的朋友抓紧时间互动过来吧。林凡隧道。

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哈，叫做《篮球火》当中的插曲，他的演唱者呢叫做林凡，我很久没有放过他的歌曲了哈。他声音是属于那种很细腻、很温柔的嗓音，所以唱出了爱情当中那种忐忑、纠结又满怀憧憬那种心情。真的旋律一响，满满的青春画面就回来了，尤其是副歌的部分。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婷婷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美昂下班快乐啊，下班快乐啊，我还在工作岗位上，我要工作到7点钟。”他说端午假期哪儿也不去了，因为我们家妞要考试了，端午节之后要考试了，准备呢端午节就在附近玩一玩啊，也不错是吧，加大马力好好准备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啊。一般啊，很多这个学校基本上都安排在端午节后进行考试了，所以呢你看婷婷家的姑娘也要参加考试，所以端午节不准备跑远了。但如果说你去近郊的话，朋友婷婷，如果你去近郊玩，开车开上咱们家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话，咱也得注意一下咱爱车是不是开空调之后会出现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的问题，不仅耽误路上行程，更影响心情。出行之前呢，咱做一个除碳保养。哎，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哈，我们万能通这个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那不用去 4S 店呀，不用去维修厂大修，只是你在加油前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你省下的钱你看带妞再吃顿好的。而且呢现在恰逢618又遇上了端午节，我们万能通呢也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很多朋友前两天都在问我说还有没有啥618的活动哈、啊。

0: 这波活动就来了，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如果说哎，咱给办公室的5个朋友哈、啊、一起买的话，5人拼团更是每个人立减15块。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您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呢就甩到咱们的比如说车友群、自驾群啊、朋友群，是吧？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起来。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选那这两个啊，一个是三兄弟，一个是金装礼盒，它都是三瓶装，咱就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这个消息发到咱的群里头哈、啊，号召朋友们都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您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咱出去旅行，你不管是这个去的近地方远地方哈、啊，有时候去远的地方你晚上需要在外面住上一晚，这住上一晚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洗漱的东西那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最近有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就留言说，能不能给我们推荿一些就是旅行装、旅行4件套啊、5件套啊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分享 SK2 的旅行4件套。就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适合多种场景，让精致护肤随时随地的在线。它总共有四件儿哈，一个是氨基酸的洗面奶，一个是神仙水，一个是轻盈露，一个是大红瓶的面霜。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反正一年四季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哈，你出差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这端午节假期往外跑着玩的时候，你带上这个4件套它就很方便。你关键洗漱包里你装大瓶洗发水它也不方便，你装大瓶洗面奶它也不方便，太沉，是吧？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30毫升神仙水加30毫升轻盈露加20克的洗面奶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套 SK2 的旅行4件套官网售价740，但是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爆款商城只需要199，100多块钱，不到200就能拥有知名品牌精致的护肤体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用过 SK2， 想体验一下，朋友，这套旅行装非常合适，200块不到，体验一下神仙水到底好用在哪儿，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尤其是为什么说旅行装比较方便哈、啊？就因为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大瓶水是不让带上飞机的，就这套你轻轻松松就可以塞进自己的洗漱包了，在外奔波也能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深河。
1: 这是李宗盛带来了给自己的歌。我们微信平台让朋友在关注我的心情哈，说洋洋怎么回事啊？今天第一首歌放筷子男孩的筷子兄弟的老男孩，然后这会儿又放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可能周一我也比较惆怅吧。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周一这个心情是比较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哈，但是还是应该好好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你看牛牛这位朋友就发来了信息哈，他说洋洋你好，我这会儿呢正在喝我特别喜欢吃的酸辣面鱼儿，然后他给我拍了一张图。说起来这个酸辣面鱼儿，我第一次吃的就是在郑州的西郊吃到一次那个酸辣面鱼儿，就是觉得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外面阳光照射着，然后你躲在那个屋子里面吹着那个空调，老板还特别贴心的又把那风扇打开，之后你来上一碗那个凉凉的冰冰的酸酸的辣辣的那种酸辣面鱼儿，真的特别特别舒服，就所有的不快乐都抛在脑后的那种感觉。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觉得天气热的时候你比较喜欢吃点什么能够防暑降温，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点。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这个话题是咱们随机聊的啊，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牛牛这位朋友发了一个一碗放了好多辣椒的那个酸辣面鱼儿给到我看。很多朋友说来郑州真的你不喝胡辣汤不吃烩面你得喝一碗酸辣

面鱼儿，说小时候的时候在那个西郊喝的时候基本上就五毛一碗，现在涨到好几块一碗，但是依旧会觉得一秒入魂，就喝完之后觉得这个夏天都变得快乐了不少。所以你也来跟我聊一聊夏天你比较喜欢吃什么防暑降温的一些东西。当然呢，你看夏天的时候哈，你夏天出门烈日暴晒闷热容易出汗，所以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贴心的带来昴馨高速制冷手持风扇。说到风扇，朋友们说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但是这个风扇它不只是个会吹风的风扇，它还能制冷。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看一看这款风扇长什么样子。这款风扇呢搭载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它中间是有一个金属片的，三秒急速降温，冰凉感瞬间到位。暴晒过后呢，把冰凉的金属片你贴在额头后颈手腕驱散燥热，而且那个风一刮，就这么说吧，就有点像那种你打开了冰箱门，然后里面有一个风扇在朝你吹那种感觉，你想想看多爽快。而且呢它8到12小时的持久续航，机身可以折叠，体积很小巧，你还可以挂在脖子上解放双手，你坐高铁呀、乘飞机呀都是可以携带的。而且呢你户外踏这个出去玩啊，还有这个自驾出游啊，还是居家办公啊、日常通勤啊都合适。就你把这啊往脖里一戴，你绝对是你们办公室最靓的仔，真的，大家都得羡慕。说我们真没见过这种还带金属片的可以降温的风扇。如果你想看它是什么样子哈，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像这种市场上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20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端午节福利只要79。家里人多的，咱给想给娃准备一个，咱娃特别爱出汗的那种，你给他买一个，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只需要74。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送贴纸2张，你可以 DIY 出专属于自己的小风扇，颜色呢很好看，它是4个颜色：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和冰川蓝。这颜色名字起的也特别好，每一种名字听起来都特别的凉爽，每一款都好看哈、啊。夏日出游常备好物，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除了小风扇呢，商城还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在售，也只要89块，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天气再热，但是该运动还得运动，咱的孩子该锻炼还得锻炼，是不是啊？你不经历一下这样的酷暑，怎么样锻炼孩子的意志呢？是吧？来给孩子送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哈，现在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3条线路，家长朋友们可以酌情选择，根据孩子们的喜好选择郑州、青岛、湖北陆军、海军、空军。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3个字，咱就可以给孩儿报上名了哈。而且现在呢陆军特色线路呢不到2000块就能报上名，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孩子真的让人操不完的心，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有一些家长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还有一种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你朋友们可以试试哈。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是味道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发成长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送你交广领航商城会员。 Karen Moore 的这首歌 Candy Kisses。

0: 莫蔚带来这首歌叫做 Candy Kisses， 这个时间我们也要公布一下今天诗词接龙的正确答案啊！今天给大家出了一首诗，当然为了降低难度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诗词的名称以及作者，它是唐代的诗人高骈来写的一首诗，叫做《山亭夏日》，让大家来猜最后一句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那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在描写盛夏午后的清凉美景，烈日炎炎，白昼漫长，绿树成荫，楼台倒映在水中，一阵清风拂过，带来满院的蔷薇花香，燥热瞬间消散。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 Mountain 以及浅月，还有冰诺以及晴天，还有妍妍以及弄尘月牙 Morris 周大团子柴柴，还有 Lucky 万事如意啊哈，以及Momo， 还有三杯以及每天都好运，还有牧羊弄弄牛牛，几位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请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哈，您发送关键词过来就可以获取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17:52，你看天气一热的时候，真想下了班就扎回家里边，把空调一打开，在舒适温馨惬意的家里边享受清凉，对吧？什么都不想，忘掉白天的烦恼的一切。所以说咱家的装修啊，打造就特别的重要。很多人说起来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那上着班谁能天天去工地啊，对不对？有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呢就拖延工期，最最重要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隐蔽工程了，总是不放心。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同时呢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现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17:54，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淀粉肠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我们家这个房子装修下来大概有多少钱哈？朋友们想要知道具体的这个装修的细节呢，您这会儿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而且呢是有活动补贴的，现在装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另外郑州秋刀鱼这位朋友哈，刚刚发了省钱两个字过来，您发完省钱之后，在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络到我。银河快递的这首歌《等风来》。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低空经济活跃度指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河南省低空经济总指数为 46.29， 整体处于培育起步蓄势赋能阶段。日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其中22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拟确定36个县市区向教育部提请参加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评估认定，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18号。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由中国裁判傅明担任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成为首位亮相本届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娱乐方面，第六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提名正式揭晓，王星月、侯明昊等演员将会角逐新时代最佳古装男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

1997年的一首歌，来自于零点乐队带来的《爱不爱我》。我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不管是我问大家还是大家问我，得到的答案绝对是爱，特别爱。为什么？因为夏天的爱真的是给谁都热烈，是吧？你就这天真的是吧，夏天表达爱给谁都热烈，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这两天天气非常的高哈，可能会持续到这周的周四周五了哈。今天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觉得防暑降温最喜欢吃啥，真的是激起了微信平台上特别多吃货朋友们的互动啊。漫长这位朋友说，那必须捞面条啊，捞面条，然后呢加上鸡蛋、番茄、茄子、肉末卤，再来一点黄瓜丝和荆芥，蒜汁一浇，特别美。好有画面感呀。还有阿辉这位朋友说，凉拌菜，凉拌菜，我最喜欢吃黄瓜皮蛋，黄瓜拌黄瓜拌扁蛋。还有叽里咕噜这位朋友说，中午刚吃了俺妈做的蒸面条，还给我发了一碗蒸面条。哇，这阿姨放的肉好多，里头蒸面条里头，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放肉少的话就没有灵魂，就是你不管，你甭管你做的是豆角啊还是其他的青菜类的哈，就是蒸面条里边肉必须得多，而且得是那种五花肉带一点肥的那种。还有芭比说，吃凉皮儿一次吃一大碗。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这位朋友说，到夏天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做一些熬一些绿豆冰沙，然后冰一半留一半掺一下，要不太凉。你看我觉得大家都

就是吃饺，真的标准的吃饺。所以咱们这小时可以继续聊一聊哈，朋友们，你觉得夏天的时候吃啥会比较凉快一点点？哎，怎么没有朋友说西瓜呀？好奇怪啊，今天都说的是什么凉皮儿啊、蒸面呀、卤面呀、捞面呀，然后没有朋友说西瓜哈。大家会觉得说夏天吃什么会比较凉快一点点？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怎么讲呢？这是个夏天哈，这个一出门吧，烈日暴晒。特别闷热，容易出汗，所以呢，我们 UP 商城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出游常备的夏日清凉黑科技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我真的，我见到它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风扇嘛，它不就是一个握的手柄，然后上面有一个扇叶，是吧？但是我见完了这个我们商城的高速制冷的手持风扇，我才发现它不只是一个会吹风的风扇，它还能制冷。这款风扇呢，它主要搭载了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开启制冷模式，中间有一个圆的金属片儿，三秒急速降温，冰凉感瞬间到位。你暴晒过后，你把那冰凉的金属片儿啊离自己额头近一点儿，然后放在手腕上吹一吹，瞬间驱散燥热，多档风力随心调节，升级无刷高速电机，大风柔和不生硬，户外吹风清爽舒适。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高科技的风扇哈，市场上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200多，因为毕竟它当中包含了一些黑科技嘛，是吧？不是普通的一个只有带扇叶的那个。咱们 UP 商城端午节的福利只要79，家里人多的想给娃准备一个的，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只需要74块钱。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群里的好朋友哈，他就自己买了两个，然后自己买了一个给孩儿买了一个，然后因为他说他们家男孩子嘛，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然后特别容易出汗，所以就买了这个高速制冷的手持风扇，而且孩子比较喜欢嘛，很新奇，它上面是有金属片的，摸起来特别的凉快，风再通过这个金属片吹到你的脸上，吹到你的身上，你就觉得尤其的凉爽。而且两件呢，咱们再立减10块，相当于你拿到手一件是74，单买一件是79，原价是200多。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赠送贴纸2张，你可以 DIY 出属于自己的专属的小风扇，颜色呢有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冰川蓝四个颜色可以选，每一款都相当的好看哈，颜值好物，夏日出游常备好物。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两个字啊，秒杀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除了小风扇，咱们商城呢还有符合新国标高颜值的纽曼充电宝，只要89块钱，不是端午节小长假马上要来了吗？充电宝也少不了，发秒杀过来吧。

0: 胡六六的这首歌叫做《后来遇见他》，写满了相逢的惊喜哈。我觉得能遇到你能说得来、聊得来、吃得了来的人哈，真的是难得的幸运。如果说放到咱们开车这件事儿上哈，也有一份相见恨晚的养护爱车的好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不少朋友都说，早知道有它，车子也不会积碳堆积、油耗飙升、起步发闷了。如果说你刚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那现在下手刚刚好。端午小长假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你的爱车也出现了一开空调它就动力不足，是吧？你在红绿灯等红绿灯第一亮的时候，你起步总是慢吞吞，超车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你这周周一加的油，你跑了没两天又要加油了，对不对？油耗蹭蹭往上涨。所以出行前咱们给爱车做一个除碳养护，不用去 4S 店，咱就加油前往油箱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咱出去玩，咱吃点好的，它不香吗，朋友们？而且恰逢六幺八遇上端午节哈，万能通呢也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呢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如果说朋友们，咱和兄弟哥们儿一块拼团，两个人拼每个人减五块，三个人拼每个人减十块，五个人拼团每个人立减十五。这种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只是到假期前才会有这么几天的活动哈，之后可能都要恢复原价了。如果你一直没有买，一直没有感受，一直没有了解到我们万能通的魅力，建议大家端午节假期之前赶紧下单哈。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你把链接就直接甩到你的车友群、自驾群、朋友群、哥们群，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六幺八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18:17要开始我们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猜这首歌大家熟悉不熟悉啊，相信大家非常了解。又有朋友该说，这歌词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今天这首歌来自于，哎，我不说了好不好，今天这个歌手还有歌名我不提了，因为他熟的不能再熟了，所以我要播放他的副歌部分的时候，朋友们，我会在一句歌词之后呢停下来，哎，停下来，后面还留了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呢是未播放完整的，你需要把紧接着的后面这一句没有播放出来的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儿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哈。这首歌我不说名字了，我们来听听看你

想飞。就到这儿，如果你想飞，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朋友说简单简单，但是我今天不再说这首歌的歌名和演唱者了哈，你需要回答出来刚才我点停掉之后呢，后面的四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今天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遍，听好喽。

0: 就到这儿。如果你想飞，后面还有四个字的歌词，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把没唱出来的这四个字啊打出来或者唱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
1: 音乐的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18:23，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暑期快到了，给孩子是怎么规划暑期的呢？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哎呀，给我们一星期，哎呀，回去之后这一星期就会发现孩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的。站有站样，坐有坐样，真的，你忍不住给他点个赞。之前很多家长都说，你看孩儿真的是站没站样，坐没坐样呢，那你赶紧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还有很多家长说，这孩子呀，一到暑假的时候玩手机玩 iPad 看电视看电影就不停，对眼睛视力也不好，你让他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呀，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三个特色项目，陆军、海军、空军，而且陆军特色项目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哈，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咱家如果说孩子正处于3到18岁，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你给他喝点那个氨基丁酸饮品。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毛不易，请记住我。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来公布歌词接龙的正确答案。

毛不易的这首歌，请记住我，请记住我们的调频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请记住我们的收听方式。如果说您在省会郑州的话，您可以在车载当中锁定 FM88.1。如果说咱们其他省辖市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来直接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只能说朋友们太厉害了，今天真的是100%回答正确，又是大几百条朋友有发来的信息，我待会儿可能不能把所有朋友的名都念到啊，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来听听张信哲的这首歌《过火》，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呢，还有马龙啊、加菲猫啊、小谢啊、少侠呀、宁静致远呀、杰呀、小妮子、现在路上、顺子六，还有宅几位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也要恭喜一下今天这位叫做佳佳的朋友哈、啊，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今天因为挑一下第56位朋友吧，他佳佳啊，我们把奖励送给佳佳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真实姓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感谢其他朋友们的参与，没关系哈，我们一周都有猜歌的环节，所以下班的时间只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惊喜就在你身边。

0: 小考验。
1: 谭松韵带来这首歌《嘴角的甜》。6月10号的时候，谭松韵的首歌《音综》刷屏热搜哈，她也官宣加盟《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出道近20年的第一次以常驻身份站上专业音乐的舞台。范文当中呢有一句话比任何营业文案都安静，却比任何表白都重哈。与旋律相遇舞台，将情感汇入共鸣。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档《音综》节目当中期待啊，谭松韵的清甜惊喜的嗓音。

0: 刚刚这首歌《嘴角的甜》，什么时候嘴角会绽放微笑呀？那你看啊，比如说咱们来 UP 商城给咱们亲爱的爸爸买上一件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我跟你讲，爸爸一定是笑得合不拢嘴，合不拢嘴。这夏天呀，天特别热啊，本周末你想要准备一份礼物送给父亲，其实很简单，有时候不用想，想来想去我到底买点啥呢，想来想去好像哎，自己的父亲什么东西也不是特别喜欢，那你就给他买一件合身的衣物啊，天天都能穿得着，穿上他都能想起来你，简单呢又暖心。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品质高、颜值和性价比兼顾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线下有很多门店啊，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款 polo 衫呢，采用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你拿在手里它就已经是冰冰凉凉了，穿上它又不闷汗不黏腻，走路非常的清爽舒适哈，上身很利落，版型非常挺阔，特别显精气神儿哈，就搭配休闲裤短裤都是可以的。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键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哈，黑色、白色、粉色， M 尺码到8X 的尺码，90斤到240斤都可以穿，啊，哪怕就是咱家里的老公爸爸身材有一点点魁梧也没有关系哈，90到240斤都可以穿，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而且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呀、出差呀都可以穿，价格实惠，买来送给老公、送给爸爸，贴心好穿，发秒杀过来哈，同品质的罗蒙的polo 衫吊牌价是399一件，今天咱们给大家做到哈。99块钱买一件送一件，也就是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平均一件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啊！买给老公、买给爸爸都可以。趁现在呢，现货库存充足，活动只有这两天哈。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另外呢，我们还有雅鹿的男女同款的冰丝裤，也是99块钱，到时候两条，另外还有男士的凉拖，头层牛皮，厚底两穿，到手价59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感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梁咏琪的这首歌叫做向左走向右走，唱尽了相遇与奔赴，有时候向左向右都是为了奔赴美好，地球是圆的嘛，是吧，说不准哪一天我们都又见面了。马上呢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很多朋友呢也要开启自己的出行了，有人呢要回乡团聚，有人呢是短途游玩，有人自驾出去玩，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奔赴一场端午的惬意和团圆。说到有朋友开车，有朋友坐火车，那最近呢就是有网友评论说啊，坐火车的时候发现呀，这个火车的车体上印有一些字母，你比如说 XL 开头的，然后一串数字加上字母编号，难道车厢有加大码吗？车体上的这个编码呀，它其实呢不仅有 XL 还有 YZ RZ YW RW KD 等，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火车专属的身份证哈。车种及车的用途种类是汉字的拼音首字母的缩写，比如说哈，你看到 YZ 它就是硬座的意思，你看到 RZ 那当然顾名思义是软座的意思，那 YW 就是硬卧的意思， RW 就是软卧的意思。那今天要给大家互动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哈，那就想问问大家 CA 代表什么呢？如果你知道 CA 代表什么啊，就是火车上面写了两个字母 CA， 就这一节车厢上面写了个 CA， 你知道这个 CA 代表什么吗？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你这会儿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说到我们出去玩了哈，这个流量呢是必不可少的，遇到了美景美食总想拍一拍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当中，当然少不了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用的话就非常着急和焦虑。你可以选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它是智能进行切换的彩色屏显流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另外刚刚有问到大家火车车厢上的 CA 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作曲家，一首属于普通人最平凡最真挚的歌曲，总会打动到人心。说到平凡的歌曲，平凡的人生，当然需要用心去打造我们的专属小家。它就跟创作一首歌曲是一样的，当然我觉得装修家它更加的繁琐，很多朋友说起来装修就是特别繁琐特别疲惫，然后装着装着就发现预算超支了。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而且有家装记者监督，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你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直接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成为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是你可以把控的，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王颂龙的这首歌叫做万有引力。那刚刚呢有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火车车体上印有的一些字母哈，它分别是什么意思，问到了大家 CA 是什么意思。然后恭喜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刘宏宇都回答正确了哈。这个 CA 呢，它第一个字是 C 开头的，它其实是汉字的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C 就是餐的意思，所以 CA 就代表这节车厢是餐车的意思。你回答正确了吗？时间来到了18:53哈，刚刚有好几位朋友在问我怎么样去领取我们的家装补贴，怎么样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哈。您只需要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就正好咱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你也省省心啊，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真的我觉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省好多气，特别是装房子这件事情上啊。您就直接发家装节过来，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并

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54结束曲目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恋曲1990。周一的傍晚非常快乐，因为有你的陪伴。我是杨洋，那在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杨洋找到我。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哦，拜拜。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针对已经下达的农业产业发展、耕地建设利用等资金，要求各地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规范资金使用，确保强农惠农政策落实。6月13号，非遗里的中国河南篇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沉浸式探访中原沃土上的文化瑰宝。河南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30项。河南发布端午节放假通知，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体育方面，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看似轰轰烈烈，但翻开历史账本，你会发现，至今只有8支球队拿过冠军。更具体的说，世界杯近百年的冠军版图，始终由欧洲和南美两大足球板块主导。娱乐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幕，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上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抢购室。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这天气啊，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很多朋友习惯性的出门带个小风扇，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几十块钱的小风扇，30多度的高温天，吹出来的全是热风，越吹越烦。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真正的夏日降温黑科技，茂星高速制冷手持电扇。注意哈，它可不是只会吹风，是真的能制冷。中间有一个金属片，开启制冷模式之后呢，3秒钟的时间，您摸上去就跟摸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冰块一样。您在外面暴晒或者是走得满头大汗，直接拿这个冰凉的金属片贴在额头上、后颈上，那感觉透心凉，比喝冰水还解暑。而且风力特别大，用的是无刷高速电机，风吹在身上很大但很柔和，不仅出门好用，在家也特实用。比如早上刚熬好的稀饭、热汤面太烫下不去嘴，拿着它吹一会儿立马就能吃。另外咱女性早上化妆，拿它吹一吹，粉底干得快，底妆效果还好。关键是能折叠呀，叠起来就跟粉饼大小差不多，放包里不占地儿。4000毫安的大电池，充一次电能吹8到12个小时，出门逛街、旅游，甚至上高铁、上飞机都没问题。这种带半导体制冷大电池高速电机的风扇，外面随随便便买就得200多。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只要7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第二件还立减10元，等于是148，咱可以到手两个，给家人也安排上一个，一件才70多块钱。颜色的选择性也很多，比如说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冰川蓝都特别好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只身未来

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说真的，给父亲或者是老公买东西啊，绝对是个技术活。你买贵了吧心疼钱，买便宜的洗两次就变形，所以给他们挑衣服就得找那种牌子好、穿着舒服、价格还划算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伙推荐一份满分作业，您可以直接抄，来自罗蒙男士宾丝凉感 polo 衫。罗蒙是老牌子，线下门店到处都是，品质靠谱。那这款 polo 衫呢，最大的卖点就俩字儿，凉快。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现在高温天男士爱出汗，穿上它冰冰凉凉，透气吸汗，绝对不闷不粘身，而且可以直接机洗，不缩水不掉色，还抗皱，拿出来抖一抖直接穿，根本不用熨烫，很方便。胸前呢带个低调的小 logo， 版型挺阔，穿上特显精神。一共六个颜色，从90斤到240斤的朋友都能够穿到合适的尺码。这件衣服线下品牌店399元 UP 商城您去下单吧，今天99块钱再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是99块钱可以拿走两件罗蒙 polo 衫，折合一件40多，这价格您拿回去全家人都夸您会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目前现货不多，抓紧去抢。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6: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低空经济活跃度指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河南省低空经济总指数为 46.29， 整体处于培育起步、蓄势赋能阶段。日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公布，其中22

0: 所军队院校在河南招生1294人。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拟确定36个县市区向教育部提请参加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评估认定，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18号。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由中国裁判傅明担任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成为首位亮相本届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娱乐方面，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颁彩罗奖提名正式揭晓，王星月、侯明昊等演员将会角逐新时代最佳古装男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参加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火警命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针对已经下达的农业产业发展、耕地建设利用等资金，要求各地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规范资金使用，确保强农惠农政策落实。6月13号，非遗里的中国河南篇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沉浸式探访中原沃土上的文化瑰宝。河南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30项。河南发布端午节放假通知，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三天。国内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体育方面，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22届，看似轰轰烈烈，但翻开历史账本，你会发现至今只有8支球队拿过冠军。更具体的说，世界杯近百年的冠军版图始终由欧洲和南美两大足球板块主导。娱乐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开幕，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上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

0: 报名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世界杯来了，六月十二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

0: 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含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0: 方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

0: 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
6: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萌蛙四季，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5: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这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请多出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

0: 身边的风景。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点却抽象，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

0: 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

0: 情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用朴树的这首歌唤醒我们的新青年 New Boy。 朋友们早上好，7:03了啊！有朋友做了一个统计数字，说是我们俩早上7:03的时候几乎都准开口。
1: 是不是昨天直播间有朋友这个精打细算了一下？
0: 对，就是我
1: 给你反馈了一下。
0: 我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叫不懂音乐的胖子，然后他就是咱们本地的朋友，他说他早上的时候总会听咱节目，根据他的统计数字啊，就是7:03的时候，然后再往后拖那么一点点，如果我们放的歌稍微长一点，7:04也得说话了。
1: 真的是。而且今天我们就是一见面忍不住要说一说昨天的这个世界杯，又爆冷了，又爆冷了呀。
0: 是的，
1: 真的是一大早我就跟小唐说，昨天有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嘛，就是凌晨0点，然后呢佛特角队0-0竟然逼平了西班牙队。我的天哪，谁敢想。为什么？因为首先这两个队啊，这个相差太悬殊了啊。先说佛特角吧，全国人口才50多万，还不如咱们一个县。球员的身价大多也就是几十万欧，但是跟西班牙那些动辄上亿的球星比，那简直是天差地别。西班牙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哦，赛前很多人都觉得西班牙能赢5个球甚至更多，结果呢佛特角仍是凭着他们一股韧劲儿啊，把西班牙30多脚射门都给防下来了，颗粒无收，0-0。
0: 是的，大家赛前以为会是像是德国打库拉索一样，有可能打一个7-1，是不是？
1: 是，
0: 结果没想到愣是0-0给逼平了。在比赛当中，佛特角的防守呢叫一个硬气啊，任你西班牙狂轰滥炸，我自岿然不动。
1: 对，
0: 而且人家打球特别干净
1: 啊，
0: 没有什么恶意犯规，也不故意拖时间啊，甚至还打出了几次漂亮的反击，一度有机会把西班牙拉下马。
1: 是，
0: 你就说这个精神头是不是特别让人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哈，这场比赛让一个人一战成名，这就是佛特角的这个门将。这个门将呢，他40多岁了啊，他叫门神沃奇尼亚，他的绰号是小奶奶
0: 啊。
1: 因为啥吧？因为他就是皱纹啊，就是特别额头的这个额头纹特别深。就是你感觉他不像40多岁，长得有点捉急，有点捉急，你知道吧？但是啊，40多岁，你看。印证了一句话，正是拼的年纪。
0: 这的确是，永远不要被年龄所限制，朋友们。
1: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是你看看，30多脚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射门，他全部扑出去了，全部挡上去，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他今年的这个经过世界杯，就这一场比赛，就先不说后面啊，他的身价也会暴涨。
0: 是的，而且一夜之间，他的社交账号的粉丝从几万暴涨到了200万。
1: 嚯！
0: 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草根老将，没有天价合同，没有豪门的光环，就是靠极致的自律去扛住了年龄的损耗，
1: 是
0: 啊，完成了逆袭。其实有的时候。足球本身它应该不属于身价上亿的天才吧，
1: 是
0: 坚持梦想，40多岁的普通人照样也能够书写足坛的奇迹。
1: 所以说啊，昨天晚上如果大家这个没有熬夜的话啊，没关系，今天可以看看这个复盘呀，对吧，是吧，毕竟我觉得世界杯打到现在这个状态了啊，就是哪怕是从最开始熬夜的熬到现在，估计体力也差不多了。
0: 对，
1: 我们还是

0: 那句话啊，提醒大家还是要健康看球。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是比利时对埃及，也是1-1握手言和。然后今天早上6点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在明天啊，明天凌晨3点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是法国对塞内加尔。
1: 是的，估计有很多朋友会想看，因为这是法国军团的首秀。然后在明天早上6点呢是伊拉克啊。大家比较关注的伊拉克对战挪威，挪威他们在出战之前气势搞得非常足，他们是那个维京，就是
0: 维京啊，
1: 对，
0: 北欧海盗的感觉，
1: 对，维京海盗的那个装扮，然后哈兰德，你别说，
0: 有那味儿，
1: 对，穿上那个装扮之后，其实挺贴的啊，所以大家也想看一看哈兰德的首秀，
0: 是。
1: 另外还有在明天上午的9点，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应该会很多朋友非常的关注了，因为卫冕冠军阿根廷。即将对阵阿尔及利亚。
0: 是的啊，梅西领衔哈卫冕冠军的首秀，明天早上9点，哎，刚好咱们下了节目，哎，不会影响咱们节目的收听率，你看看，
1: 有可能会影响我上午10点的直播。
0: 哎，这个真的是，说到直播啊，这个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说小唐参与了咱们的这个全国主持那一个抖音平台的一个大赛吗？
1: 对，
0: 我们下个小节，哎，或者下下个小节跟大家
1: 说，
0: 说一说啊，那上上人是吧？
1: 对，是的，
0: 上人咱们再说说啊，因为今天晚上就决赛了，真的是总决赛了、啊、
1: 对，总决赛了，
0: 是
1: 最后一哆嗦了啊，家人们
0: 想要怎么样给小唐这个加油摇旗呐喊啊，我们稍后说，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来看一下在今天全省的天气状况呢，是东南风3级左右，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9-31度，其他县市32-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19度，中部西北部22-24度，其他县市呢是20-22度。
0: 是的，看到今天全省啊，基本上都是晴天或者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整体的温度呢都在33度上下啊，然后呢。相对来讲，今天温度比较高的是济源市，最高温度来到了36度，最低温度是23度，多云转阴。然后相对来讲，今天比较凉快的，我看到啊，有几个最高温度32度，像商丘市、信阳市，还有三门峡市啊，最高温度是32度，相差不是很大。今天省会郑州市多云天气，温度是24-35度。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小唐感觉就是今天有点风。
1: 对，有风，
0: 有点小风，吹得还挺舒服的。
1: 对、其实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如果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那个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啊，家人们。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溜着这位朋友说，我好几次都是7:05才听见主持人的声音。那你看看，不，
0: 那就第一首歌比较长，
1: 对，
0: 越过山丘之类的
1: 啊，对，那挪威的森林。下一次我们直接给你们放一首《情歌王》，你们要到7:10以后才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了。
0: 没错。好，时间到了7:10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9，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一些关键福利词啊。首先就是我们的随身啊，现在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来充我们教光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准备出去玩，哎，这个担心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或者是平时开车在路上比较多的朋友啊，也是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配啊，因为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而且呢是我们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啊，只要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回复成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的饮品，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助力孩子的成长。它是那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喝起来不会反感，不像有一些啊，它可能是就是会有一种药味啊，孩子不喜欢。那这个是跟我们的领航商城跟专业的营养团队一起来打造的啊，氨基丁酸也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家长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发送成长到官位河南音乐广播就 OK 了。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的这一位啊，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对他印象最深的角色应该是安红，
1: 我像你。
0: 没错啊，这就是瞿颖。前段时间瞿颖因为上了 Papi 酱的那个综艺以后，然后又翻红，
1: 是
0: 热度超高，
1: 他也算是内娱活化石了，
0: 真的是
1: 当过歌手，当过主持人，当过演员，还唱过那个还叫什么，
0: 还唱过歌，
1: 还当过模特。
0: 来听他的
1: 加速度。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五月天加孙燕姿的合作叫做温柔。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看到 Liam George 这位朋友说，开着加了万能通的车，带着喝了氨基丁酸的娃，还带着随身 WiFi 旅游，打个广告。
1: 这高低得送首歌了，我觉得这感觉这是叫做
0: Lean， 我其实他名字我都是胡念的
1: Lean Jo，
0: 因为他是 L-E-A-N-D-R-O
1: 啊，应该是 Lean Jo，Lean Jo， 真的是这个一看就是对我们
0: 爱的非常深，
1: 爱的非常深，好想给你一个爱的抱抱。
0: 对，我们下次要不然送给你一个牌子，最佳听众，
1: 可以，
0: 捧场王，
1: 捧场王，真的是啊，7:21了啊，欢迎大家也来捧场啊，今天我们一开场。跟大家说了说昨天凌晨啊，也就是今天凌晨嘛，零点的时候，这个世界杯西班牙对葡萄牙啊爆冷0-0，双方握手言和。然后其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有除了这些冷门之外，还有很多搞笑的乌龙事件。
0: 对，
1: 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英格兰队三狮军团堂堂的夺冠热门啊，而这一次世界杯开赛以来最搞笑的乌龙就出现在他们身上。
1: 是，
0: 还没开打呢，就先丢了装备，把离谱玩成了一个专属梗。
1: 真的是，这个事儿发生在美国的堪萨斯城啊，英格兰队本来要在这儿训练的，结果呢，运输装备的货车在路上被洗劫了。足球、球鞋、训练服、守门员手套丢了一大堆，连签名球衣还有吉祥物都。

0: 没有放过啊，价值差不多要1.8万美元。那更尴尬的是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啊，这实际上是内鬼作案啊，因为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负责运输的这个货运司机，密码还有这个线路全都知道，妥妥的这个监守自盗。
1: 是的，这不是查清楚了吗？所以也是虚惊一场啊。官方说球员们比赛用的定制球鞋没有丢，关键比赛器材也没事儿。目前两个嫌疑人呢已经被抓了，大部分的装备也追回来了，没耽误太多的备战，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而且啊，今年就是除了这些乌龙事件，还有一些翻车事件，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加拿大他们举办这个开幕式的时候，有一个压轴的环节，就是有12米高的一个充气大力神杯，他们升空以后啊，原本是要在那儿保持一段时间的，但是没想到8秒过后，然后这个充气的大力神杯漏气儿了，直接就塌下来了，当场干瘪了。然后全球正在直播，你知道吗？那个尴尬呀，这个脚趾头都能抠出一个31厅来。
1: 大别墅
0: 是，哎，现场还大片的空座，然后就是票卖的不太好嘛，就是这么顶级的赛事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的现场。
1: 是的，而且在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的比赛上，主裁判一口散装英语啊，就这个口音可能有点重。
0: 对，
1: 出示红牌之后解释了半天，球员听得一脸懵。
0: 是，
1: 而且全场还出了3张红牌，被网友调侃说红牌比进球还要多。
0: 是，就是如果大家看了这个揭幕战的时候，一定会对各位球员就是听着裁判的话，然后那种问号脸，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搞笑的表情。然后赛场内的乌龙也很多，比如说本届世界杯巴拉圭的第一个进球居然是他们后卫的乌龙球，然后还有呢像韩国对捷克的比赛，然后球员拼得太猛了，然后直接把这个球衣给撕烂了啊，场面特别搞笑也很尴尬。然后呢还有比赛时这个球员倒地了还在嚼口香糖，你知道吗？特别松弛，但是也被拍到了，然后也被网友们疯狂的来 diss。
1: 对啊，就是这么紧张激烈的赛场上，你做的这么不紧不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没尽力啊？
0: 是。
1: 所以本届世界杯其实虽然刚刚才开踢没几天啊，但是现场欢乐也是很拉满了。
0: 没错，
1: 无论是英格兰丢球丢装备
0: 啊，
1: 大力神杯漏气，还是各种乌龙的名场面，精彩不仅仅是在赛场上，也在赛场之外啊。
0: 是的，
1: 希望接下来比赛吧，咱们球员们都好好发挥，别再出这些搞笑操作了。
0: 是啊，关于过去的这几个比赛日啊，大家有什么难忘的瞬间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发送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并且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参与啊，记得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 ZD 这位朋友说等了半天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以为你们迟到了
0: 啊。没有吧？
1: 啊，我们这一直班班的，你是多太爱我们了，
0: 对啊，
1: 朋友们。
0: 7:03准时上线啊！
1: 你是希望我俩一直不放歌，就在这说话，是不是？我懂你啊。
0: 行，哎呀，但是毕竟啊，我觉得音乐就是特别，小唐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他选的歌绝对是我们这个整2个小时是吧？没有音乐，那的确少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南拳妈妈》，
1: 对，
0: 就是我最早听他们的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就是咱们宝岛台湾的这些综艺节目里面叫他们名字，就感觉叫的奶声奶气的，嗲声嗲气的，怎么叫？来，小唐演示一下。
1: 南拳妈妈。
0: 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南拳妈妈的这首歌。
1: 对。
0: 这是都是他们2005年专辑啊，2号餐当中。这首歌叫做什么
1: ？What can I do？ 我能怎么办呢？
0: 嗯哼，一同来感受一下。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一分一秒，这首歌来自老狼啊，这是你不太常听到的老狼。最近呢，每一分每一秒的一个信息的流失速度啊，可能都比你想象当中要的快。
1: 是，
0: 我们中国信息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
1: 发布了，
0: 哎，近日刚刚发布啊，这是咱们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综合性的年度报告。
1: 是我们平时出门消费啊，扫码通行啊，刷脸解锁呀，这些便利的操作其实早都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不少的习以为常的小动作可能会成为我们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漏洞。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生活里哪些场景暗藏风险，咱们又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0: 是的，如果你家的小区门禁
1: 对
0: 是需要扫脸的、
1: 啊、
0: 如果你的手机解锁是要扫脸的、包括现在我们在消费支付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扫脸，对吧？人脸识别是随处可见的，
1: 对，
0: 但是大家千万别因为随处可见的人脸识别而随意在陌生的 APP 以及陌生的设备上开启人脸权限。
1: 对，
0: 有一些不法平台

0: 也非常大啊，包括咱们出门吃饭、逛商场、扫码点餐、扫码领优惠券，其实现在也是常态了。但这也是信息泄露的一个重灾区。
1: 对，
0: 很多小众的二维码背后啊，并不是正规的商家，扫码以后不仅会获取你的手机号、地理位置，还可能盗取你的相册、通讯录里的内容啊。建议大家只扫门店公示的正规码，遇到了要求填写身份证啊、家庭住址这些详细信息的弹窗，一定要果断拒绝，不要为了一些小优惠随意的提交个人的隐私资料啊。
1: 是的，还有街头的自动售饭机啊，包括共享的设备，我必须要说这个停车场系统，大家同样需要留一个心眼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使用自助设备的时候，你首先不要勾选自动保存信息、记住登录状态这些选项。
0: 是，
1: 在离开前呢，也及时能够来退出账号。不少的停车场门禁系统，它会记录车辆信息、出行轨迹，非必要的话不随意绑定个人实名信息，避免行踪被长期追踪。
0: 是，
1: 还有一些公共停车场，你记不记得，只要你扫那个码，它会弹出来你去领一个优惠券。
0: 是是，
1: 它会有多少。
0: 是广告，
1: 对，没错，那全是广告，而且一个弹窗完了之后，紧接着会再来一个弹窗，
0: 是
1: 还很难去关掉，因为它那个关掉的设置变得非常非常的隐蔽。
0: 没错，
1: 它的下一步其实就是在引导你填写某些信息，或者在不知不觉当中给到它一些授权。
0: 对，
1: 因此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扫码出现这种弹窗，只要是跟支付无关的，它让你领优惠券啊，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通过做某一个手段是可以免费的呀、这些通通不要信。
0: 是，大家也可以截个屏啊，然后呢向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进行投诉，因为现在投诉渠道挺多的，就是真的有用。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上海就颁布了一个最新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扫码支付停车费的话，只能出现一个付费的一个条框，其他所有东西你都看不了点不了的。现在是强制规定，
1: 那可太好了。
0: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像北上广开始如果实行的话，那后续咱们陆续也会跟上的。
1: 对，
0: 这些就是迷惑大家在付款的时候，然后比如说这个点广告啊，或者点这些所谓的这个会员呀、我觉得都不真的是大可不必，还耽误大家扫码出这些门禁的时间。
1: 对
0: 啊，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细节不能忽视啊，比如说快递单、外卖单据上有姓名、电话、地址，丢弃之前一定要把信息涂抹干净，别直接随手就扔了哈。还有像朋友圈啊、短视频平台啊，更不要晒自己的家庭住址，或者是从家里面拍的照片，就是一看就能看出来你在哪个小区。
1: 对，甚至有些人很厉害的，通过你拍的那个风景，大概甚至还能判断出你家是在某一栋楼的多少多少层。
0: 对啊，所以说包括这些还有出行的行程，对，有一些像登机牌上
1: 喜欢晒登机牌，
0: 对，都有个人的信息的，还有证件的照片呀，甚至连接公共免费的 WiFi 的时候啊，最好不要进行支付啊、登录账号这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操作。公共的网络是非常容易被所谓的不法分子来利用的。
1: 是的，所以保护个人信息从来不是一件要你特别去
0: 费心思
1: 的一个大事儿。
0: 但是
1: 它是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里的，是属于你把它当成一个日常习惯的啊。
0: 是，
1: 多一份警惕，少一次随意的授权，养成良好的防护习惯，才能从源头守住我们的隐私，远离骚扰和诈骗的隐患。
0: 没错啊，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是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大家特别是刚刚说到的什么人脸识别呀，或者是在扫码支付这个停车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提醒，这个多多提个神儿，是吧？这个能不点的就不点，
1: 对，
0: 能不输入的就是只要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啊，就别输入。
1: 没错，
0: 好吧、
1: 所以我们也会不断提醒大家的，好不好？有的时候别嫌我们烦啊，但是我觉得啰嗦一点其实真的不算多。
0: 是。
1: 你看刚刚我们俩说的这段内容，我们俩自己都踩了多少坑？
0: 对，没错，包括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怎么样省钱，我们商城的东西多么优惠，是吧？我们618的福利多么大，也是啊，实打实的，就是想帮大家省钱。而说到省钱呢，如果最近准备装修，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家人准备装修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啊，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 以了。
1: 是的，一说起来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其实对环保是特别特别关注的哈，所以大家赶紧发送一下省钱这两个字。另外呢，夏日样板间活动征集活动也在盛大开启了，

0: 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来参与活动。
1: 是，
0: 当然说起来孩子，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夏令营报了吗？因为马上要暑期喽，孩子放暑假，咱们大人可是不放假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想让孩子啊在这个暑期当中培养一种好习惯，锻炼一种好的意志品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看，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特种兵夏令营了。无论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还是在湖北的空军，总有一条线路适合你家宝贝儿，发送特种兵，目前还有特价名额，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1: 是的，我们的这个特价福利名额啊只有150位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来为孩子报起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 UP 长城今天的好物啊，就是我们罗蒙男士的冰凉感的 polo 短袖，也就是冰丝 polo 短袖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前两天上过架，
0: 昨天嘛
1: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一说，太炸裂了，
0: 罗蒙买炸了啊。
1: 是
0: 这个罗蒙的polo 衫，大家都知道罗蒙大品牌，国民大品牌，吊牌价399一件，今天2件99、
1: 啊、是
0: 2件99 平均一件不到50，从399到50
1: 啊，
0: 差距是8倍朋友们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以1/8的价格买到正品的罗蒙 polo 衫。
1: 是
0: 啊，买给男同志很合适，6个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还有粉色，尺码也很多， M 穿到 8XL， 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而且它是那种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在身上透气吸湿，尤其天气越热啊，穿它是不黏腻不闷汗的，非常清爽。
1: 是在选品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主持人阿木老师还专门试了一下，
0: 他胖嘛，
1: 但是就是穿上以后，因为它是冰丝的嘛，所以它垂感很好。
0: 对，
1: 然后就比较，毕竟啊，阿木老师是美食节目主持人，大家知道的，他的这个身材啊，脑补一下。但是你知道吗？他很显瘦，尤其是这个白色款，他穿的是那种白色款，又显瘦又显得就是，本身就是夏天穿个白色就是明显很清爽，然后呢还很有型，立体剪裁，总之就是大家想要冲这一款高品质的 polo 衫，不管是自己穿或者是送老公送爸爸送家人都很合适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商城还有雅鹿的男女同款的冰丝裤，也是啊99块钱到手2条，还有男士的凉拖等等啊，特别适配这个夏天的好物，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挑一个喜欢的颜色，挑一个合适的尺码，合并加入到购物车，2件付款只要99元。
1: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啊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音乐精灵，他也是一位演员啊，他的创作力也非常的好，他就是 Lanka
0: Trouble is a friend。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我看到有朋友在发推荐啊，这可能是我们的新朋友管管。如果你想要买我们阿布商城的好物，你要发送秒杀；如果想要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发送的是特种兵。
5: 嗯，如果你想在今天晚上啊，在这个小唐参与的全国主持人在抖音上的一个 PK 大赛来为他加油呐喊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早安的早，然后呢扫码添加一下小唐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
4: 是，
5: 然后今天晚上准确的时间是晚上
4: 10:16，因为我们是全国20位主持人最终进入到了总决赛，是从几百名当中先进到前50，再从前50进到前20。
5: 嗯，
4: 那我是10名的身份啊，最终的完成了一个抽签，
5: 是
4: 我选择的是倒数3个出场。每个主持人呢，他会有8分钟的展示时间，所以到我的时间就是10:16。
5: 哦，
4: 家人们如果没有睡的话，或者已经躺床上了，哎，你可以躺着看我啊，好不好？8分钟给大家准备了3首好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就是抖音的官方直播间，叫做都来主持吧，来去关注一下我们20位主持人的精彩的绽放。
5: 是，
4: 但是最重要的是，家人们，你们的观看它是可以投票的，
5: 对，
4: 你每观看30秒钟，它就会有一票。
5: 哎，
4: 欢迎大家啊，把你的票都投给小唐。
5: 是，最近这差不多2-3个礼拜啊，小唐因为参加这个比赛，真的是我觉得费尽心思，
4: 心力交瘁。
5: 前两天就跟我商量说，哎呀，我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应该定什么主题，是不是？
4: 对，
5: 觉得很焦虑。但是我觉得这最后一哆嗦了，这个小唐，我感觉今天状态还是非常抖擞的。然后期待着你今天晚上啊，就是毕竟是最终的一个全国的排名。
4: 对，
5: 我大概的掐指一算，怎么着就是前3，这不是信手拈来？
4: 哎呀，你看，
5: 手拿把掐，
4: 这是来自亲搭档的肯定。我托哥觉得我是前3，咱们听众肯定我觉得我是第一。不，这样咱们。那个保持争议，咱们进前10，好不好？保持争议，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5: 因为昨天你说了嘛，前3名有这个奖杯奖状啊，还有什么？
4: 第一名的海报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第二名、第三名是另外一款海报，第四名、第五名又是不一样的海报了。所以他就是，你看，即便只差一个名次，他那个待遇是有差别的。
5: 是，所以我觉得我对你的要求还是更高一点，你是保持争议，我是保3争议。
4: 保3争议，我的天哪！
5: 是不是？
4: 你都不知道其他的主播。他没有

0: 少粉丝。所以家人们，作为一个只有2000多小粉丝的小主播，大家、我真的靠大家了啊！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就可以看到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你可以扫码入群，你可以关注一下托哥跟我的个人账号。
1: 是的，
0: 托哥的账号叫做叫做让托托想一想，
1: 我还得想一想。小唐的账号叫做
0: 小唐音乐电台。
1: 是的，哎，感谢大家啊，关注，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为小唐来支持啊！记得是10:16啊，
0: 10:16
1: 啊，好嘞。OK， 时间到了7:53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赶快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款好物，就是云朵记5层加厚的抽纸。其实纸巾啊，家家都离不开，这是一个生活的消耗品。选对性价比，就是非常高，并且呢又好用的纸品呢，真的是实惠又好用，而且省钱又舒心。今天我们 UP 商城618大促啊，为你强力推荐的就是这一款云朵记的5层加厚的抽纸。
0: 是的啊。5层加厚，湿水更不容易破，厚实也会有质感，韧性很强。它里面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纸的品质也给大家做到了优等级。日常用来擦手、擦脸、擦嘴、亲肤也很安心。而且这个云朵记啊，它是自有工厂职工的，不是贴牌的，它经过医护级的认证啊，是很多家庭都非常认可的一个大品牌。尺寸呢是175毫米×136毫米的加大尺寸。
1: 对，
0: 一抽一张不掉屑，湿水不易破，就像是一块柔软的小手帕。那因为它通过医护级认证了嘛，孕妈呀、宝宝呀、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用。
1: 是的，来说说今天啊，我们618的这个福利机制啊，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机制。日常在超市买一包这个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但是今天商城618大促啊，48包，一共是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超大提的卷纸一提，是18卷的啊，足足有5.1斤，一样给大家做到了5层加厚原生木浆优级的品质。再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只要78块钱，你可以到手什么呢？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还有18卷的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
0: 也就是说你买一次够用大半年，客厅、卫生间、厨房全部都能用，家庭的消耗品趁有活动的时候赶紧拿下啊。
1: 对，
0: 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秒杀，日常我们用抽纸的时候3层加厚就已经其实挺厚实了，
1: 是是是，
0: 就非常不容易破了。我们这次是5层加厚，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用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对半撕开用。
1: 你是真会过日子呀。
0: 对，站在省钱的角度啊，啊朋友们，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记得回秒杀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刘思涵，
0: 不特别的很特别。

0: like it a lot。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14人拟录取保送清华北大，名单最新公布。今天0点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来关注国内新闻，李子柒出任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大使，这是继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2位推广大使。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体育消息，孙颖莎入选时代周刊首次发布的百大体育影响力人物，与乔丹同属创新者类别，是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娱乐方面，32岁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近日在巴西空难中遇难，他原定今年10月在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上海、杭州、北京8座城市进行巡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